0: 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批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哎，
1: 筑牢高层消防防线，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是的，我们也问候8:00已经睡醒了出门正在上班路上的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周二啊，希望你们

0: 一切顺利。刚才有朋友说外边可能有些地方开始有点点下雨了，大家也是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哦。
1: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山野呢说，宋总小马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说你们刚说的那个枕头能防止流口水吗？
0: 流口水呀、
1: 啊、流口水啊。
0: 这个呀，
1: 这种治好了也是流口水。
0: 这个我告诉你要根治，这个你找我，我给你治来啊。
1: 还有春风呢说，第一打卡、有在听的，只是驾驶太认真不方便玩手机
0: 啊，
1: 特意过来还解释一下，
0: 是驾驶型人格，你是解释型人格、爱你啊，
1: 挺好。
0: 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在我们早间的节目当中取得互动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个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伙儿点击关注之后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了。
1: 嗯，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些资讯内容啊。
0: 是，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到一个有开始有过程有后续有结果的这么一件事情。记不记得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没有听到那期朋友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在8月16号的时候呢，上海到成都西的一辆列车上有三名旅客，然后买了三个硬座，然后呢有一个旅客，就是这个旅客的构成是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小朋友，他这个妈妈呢没请下来假，没有坐车，然后就这个两个小朋友自己坐车了，然后他妈妈的那个座位呢，他就放了很多的零食。有另外一个大姐过来就说，能不能你这儿没有人让我坐，然后结果他们放了一大堆的零食，然后列车员又是让他协调又怎么样的，列车员呢核实了一下啊，说还是你们自行协商来解决吧。就是这是一个事情的前因啊。
1: 我们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关于如果说买了票的旅客他最后既没有退票也没有上车，这个座位空出来了、那么这个座位能不能给无票的人去坐，
0: 是
1: 啊，然后这个座位到底他的支配权是归他的同行人呢，还是说就又收回到铁路部门去了啊，关于这个一个讨论的问题。然后在8月21号呢，国铁成都局对这件事情也是发了一个情况说明，结合相关的一个法律法规呢，做出了专业的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没有检票上车，那就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呢，这个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来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来协调处置。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买了票了，但是你最后一是没上，二是你也没退票，那这个座位呢也是要不归你了，就是归铁路这边来进行管理和负责了。
0: 是，你基本上等于放弃了。然后呢国铁成都局发布了这个情况说明之后，就再次的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不少网友之前是一直在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呢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呢有权自由的来支配座位。另外有一些网友就支持了这个无座的旅客嘛，认为火车呀这个座位是属于公共的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你的这个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的旅客又没上车，然后座位是不是应该重新分配给无票的旅客或者补票的旅客呢，就又引发了第二轮的这个舆论争议。后面呢然后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也是说到了根据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购票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没有检票乘车的，就视为旅客不行使这个席位的使用权，
1: 就不归你了。
0: 对，还是维持之前说的那样啊。过去呢火车开车之后没赶上车的这个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呢列车开车之后没有检票乘车的旅客呢可以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等一些权利，就是你可以改。所以你的这个没赶上的这一个就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一个权利了。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国铁集团的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的一个原话啊。他的意思呢是说，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的这个观点呢，理论上就是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那可以享受这个车票的权利，两张车票的权利，就是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然可以支配的空闲席位，另一张之后就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就重点就在于如果说没上车的话，刚才提到的他可以改签，24小时内可以改签。
0: 是，
1: 那如果说你没上的话，你又是可以改签，然后你这个座又

0: 就是归你来支配，你又不让他让给别人的话，相当于你有了两张票的一个权利，
1: 也有道理哦。
0: 然后这就是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一个浪费，而且还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发更多一个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一个行为，说这个可能就是不合理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旅客如果说有特殊需求的话，能不能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就是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买了三个座位，然后一个座位专门用来放东西，可不可以这么操作啊？
1: 嗯，
0: 相关的这个处长呢也是说了，说旅客如果是因为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这些特殊需求，那可以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说两个人出门，一个人陪一名病人，那么需要三张车票空间，便于病人去躺卧或者是放置一些医疗器械，那可以在购票的时候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
1: 嗯，
0: 然后你上车的时候跟那个列车员说一下这个情况啊，实际上你上车肯定是两个人。
1: 嗯，
0: 然后工作人员会重点提供旅客服务，也会协助对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1: 是，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车票的处置权，是属于购票人而不是同行人。因为也有网友提出了异议，说这个规则呢在责权上不对等，购票人呢已经完成了付费，没有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给他退款了呀。那在这个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你直接剥夺了购票人的席位的这个权益，是不是有失公平呢？如果说没有检票乘车产生了这个空闲的席位，安排给了站票的旅客使用，那之前的这个旅客如果在中途的这个站我又上车了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使用还是归原旅客来使用呢？然后相关的这个负责人这个处长呢也是有回复啊，说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旅客自支付购票起就建立了与承运企业之间的一个客运服务的合同关系，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这个席位使用权后，后续呢还有改签的权利，这个权利呢都是旅客本人而不是跟他同行的人，哪怕同行人是他的这个亲人或者说是给他付钱买票的这个付款的人，也没有权利去处置旅客的一个空闲座位。
0: 嗯，
1: 然后铁路部门呢也表示说，旅客呢由于自身原因没有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该区段的这个席位使用权的一个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这个时候如果有其他的无座票的这个旅客有就座的需求就可以使用，或者说是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的来就座一下。最后呢他说，在原旅客退票或改签之前，铁路部门呢不会对这个车票再次出售这个是我们上次讨论的那个问题啊。就是他没上车会不会继续卖，他如果没有退票或者改签的话是不会再卖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呢，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说原来的这个旅客中途上车了他仍然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就是请这个临时就座的无座票的这个旅客离开，然后你还在这个座位上坐。
0: 这是我们之前有关注过的一个事件啊。其实当时引发争议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大家并不知道或者说并没有注意到，就是如果你买了票没有上车的话，它有一个24小时之内的免费改签的这么一个权益。如果说这个权益一加进来的话，那现在规则是这样定的，那确实你如果不上车你同时后面还能改签的话，相当于你一个人就是花同一份钱使用了两个座位。按照这个说法的话，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这个
1: 评论
0: 问题也很奇怪，就比如说有朋友问到说，如果说没检票你没上车剩了这个座了，但是在火车或者是高铁运行的中途当中，那个旅客又上车了，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会有人在中途又上车了吧？感觉这个就很奇怪啊。
1: 也有可能，我妈就干过这样的事儿
0: 啊，
1: 因为她买错了。因为他以为比方说他要买那个秦皇岛到唐山的那个票，然后比如说这俩中间还有一个票，他实际在中间的那个站，但是他买错了，他没有办法了，他在那儿等了，他只能从中途再上车。
0: 但是这种他能上车吗？
1: 能啊，他上过呀。
0: 行吧。
1: 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当然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然后还有呢，有网友说这个购买，这是网友的评论啊，说购买这个无座的这个票，无座票就是可以在闲置的座位上暂时来休息。然后还有网友说，谁来决定哪个旅客可以临时就座呢？要依据什么来决定呢？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两个孩子的母亲不是已经说明事情的原委了吗？说自己没有请到假才没上车， 车程全程27个小时，没退票呢是因为儿童票必须有监护人。

0: 才能买票。如果监护人退票的话呢，儿童的这个票也得被退。然后还有就是两个小女孩27个小时的车程，担心身边坐到一些陌生的就是不怀好意的人，出于对孩子的安全考虑，所以她这个妈妈呢就没有退票。
1: 其实按照这个规则的话，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刚才说到的最后一点，就是如果真有特殊情况的话啊，可以两个人买三个人的票，完了之后上车之前去
0: 说一声，
1: 跟那个售票员或者是我们的乘务人员解释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他们这边能理解，然后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毕竟小朋友他没办法去解释嘛。
0: 是，反正就是关于这个无座票的争议，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了。然后呢，根据这个事情之后，有一条叫做12306回应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的这么一条消息又上了热搜的第一名。这个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后面出的一个连带的事情啊。然后铁路12306的客服也回应说呢，无座票的全称不是没有座位的票，是无固定座位的票，与二等座呢是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所以说价格一致，目前呢是没有办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
1: 高铁上座位呢，它是有一个指示灯的，就是绿色和黄色就代表这个座位暂时没有人坐，或者是没有卖出。没有坐的乘客呢，可以临时去坐啊。大家买了无座票之后，也不要就傻傻在那儿站着，有空座就上去坐。但是有了票的乘客上车之后，你坐的这个位置如果是人家买的，那你就需要让开给人家让座。那么针对票价差异化的一个建议呢，客服也已经反馈并且记录了。除此之外，客服还说明说，并非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卖无座票，仅会在部分线路或者是运营高峰期，为了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呢，会适量的发售少量的无座票，数量通常都不大。那么在此之前呢，12306也是回应了无座票乘客被劝离静音车厢的这个一个话题的热搜。有网友发文说呢，说自己买到了高铁无座票，但是因为普通车厢呢人特别多，他就站到了静音车厢，虽然说自己也没有发出声音，但是还有工作人员提醒说无座乘客不能在静音车厢停留。
0: 是，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就说呢，说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呢，会具体显示你是在哪一个车厢的无座票，而且静音车厢呢是不发售无座车票的。
1: 就是你买了那个票之后啊，不是说你可以在整列车里面随便穿，
0: 对，
1: 就是你得就在你买的那个车厢里头看看有没有座位，有座位你就坐，没有座位你只能稍微站一会儿或者坐那个行李箱啊。
0: 对，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无座票跟二等座同价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然后下边有很多的网友发来了评论啊。有一条赞特别多的，两条赞特别多的消息，说现在呢基本上全程是对号入座啊，无座呢就意味着可能全程无座可坐，那么价格就相对应该便宜一些，毕竟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服务。然后还有一条更高赞的评论是回复他的，说如果无座降价的话呢，会有很多贪便宜的朋友买无座，然后座位空下来呢，他们就会坐座位。好有道理啊。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公交车和地铁也都是一样的票价，是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对吧？大家坐地铁都是一样的。
0: 是，
1: 然后先买票的有座选，后买票的能上车就很庆幸了。要不就是往后买几天选有座的。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无座车票还是需要的，有的时候临时买不到票呢，无座车票还是很有用啊，能帮大忙。
0: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到了刚才那个问题，说如果无座票价的价格更低，就会有很多人图便宜买无座，就不买这个二等座了。那么到时候的这个纠纷呢，可能会扯得更多。还有朋友说过年过节你就知道无座票的这个好处了，那个时候票都抢不到，能有一张票能上了这个车都已经很不错了。
1: 我觉得有一个朋友说的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角度挺有意思的啊。他是从心理学的一个角度说的，说他个人感觉呢，无座和二等座同价是合理且人性化的，说不能让人为了省钱而选择无座，这属于社会的过度分级。说只能说因为真的没有座位了，所以迫不得已买了无座票，但无论站着还是坐着，心理上都是平等的，因为花的都是一样的钱嘛。这个角度还是挺特别的啊。
0: 是，有的时候看完这些新闻之后，看一下下边这个网友发来的评论也挺有意思啊。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铁路的关于这个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大后续。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
1: 浩然哥说，很明显今天的车多了，有地方都堵车了
0: 啊，
1: 马上9月份就要到了啊，车多了也是蛮正常的。
0: 是。

0: 孙英吉两说分享个故事，类似的故事。几年前呢，是带着六七岁的孩子坐高铁出门，因为临时出行购票，没买着在一起的位置，小孩自己坐在后几排，然后有个成年人呢可能是无座票，说看孩子自己坐那儿，大声呵斥孩子，说那是他的位置，让他起来。
1: 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真实故事吗？
0: 这种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这种就是纯是他。

0: 问题了。
1: 对，这种就是对错非常分明的这个事情啊，
0: 嗯，
1: 这个应该事儿说出来大家都是一边倒的。
0: 而且六七岁的孩子他也不是说免票吧，六七岁的孩子应该都是半票吧，
1: 嗯，
0: 就是只要是花了钱了，他孩子就是可以坐一个位置。
1: 是啊，只是
0: 你不管是半票还是全票，
1: 对啊，只是没跟家长坐在一起嘛。
0: 你像如果说是什么几岁或者是那个身高一米以内的这个五免票进来的，
1: 嗯，
0: 那孩子确实是得由家长抱着啊，是不能占一个座位。像去那个什么剧场啊，
1: 哦，
0: 或者去电影院啊等等，那些都是有相关规则嘛，都是这样的。
1: 是，
0: 但如果是已经买了半票以上的，那都是可以坐一个位置的，啊，
1: 嗯，
0: 这个没什么争议。
1: 嗯，
0: 小东东呢说无座应该打骨折，哦，啊，同价有点亏。
1: 嗯，
0: 这个东西，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那个事情。
0: 嗯，
1: 那如果无座打骨折的话，那大家都买无座了，那么二等
0: 铁路部门亏了，
1: 对，二等座没有人买了，大家无座又开始进入到那个，就是可能上检票什么就开始，大家都要往前排嘛，因为你无座的话，你先上车不就有座位，你就可以先坐嘛，
0: 嗯，
1: 又会出现什么拥挤啊，然后大家什么挤破头也要先上车呀，
0: 影响社会秩序。
1: 对，反正就是可能后续如果他真的打折的话，后续的那个啰嗦事儿可能会更多一些啊。
0: 嗯。然后微光呢说不懂啊，不懂为什么现在好多这个社会上的朋友都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的较真儿啊。
1: 嗯，
0: 其实
1: 也不是这么说，
0: 我觉得就是亏一般而见全身吧，就是从这一个小事上，虽然说不是什么大事啊，但是从一个小事上能看得出来，很多一些这种不是法律法规规定的事情是很容易引发大家争议的，
1: 嗯，对，而且这种不是完全的是非对错的那种，就是刚刚跟那个孙英吉良姐姐说的那个还不太一样，嗯，那个就是完全是非对错，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嘛，
0: 嗯，
1: 现在有很多它都不是，它有很多悬而未决的事情，你知道吗？
0: 对，所以说它本质上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社会秩大家对于社会秩序的一个讨论，
1: 嗯，
0: 就如果说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的时候，大家对于，
1: 嗯，
0: 这很多事情是模棱两可的，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相关的规程的。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拿出来讨论一下，或者发生了什么，你看这种事情以前可能发生过，但是没有被大家讨论到嘛。
0: 所以讨论到了，有的事情讨论到了之后，然后媒体一曝光或者是一上热搜，相关的部门他就会出来去做一个解释，
1: 嗯，
0: 或者是可能后续会出台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这样以后大家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些
1: 就是更完善的意思
0: 疑问和争论了。
1: 棉老师说是有座的卖完了之后才卖无座的票，
0: 嗯，
1: 不是的，
0: 不是
1: 二等座卖完了才卖无座，有的时候二等座跟无座它是同时在卖的。
0: 嗯，有的时候确实，反正你看那个无座跟二等座，它下面写的都是有票。
1: 对，它是同时在卖的。他说这个东西很好解决哦，你是说给出的意见是有座的卖完了再卖无座的票是吗？
0: 啊，也不是不行，但问题就是每个人他的行程距离不一样啊。
1: 是，然后还有这个大爷爷呢说，如果无座打折的话，
0: 嗯，
1: 那有座的没卖完，就肯定不会放出无座票。
0: 嗨。
1: 你们俩想法差不多，啊，
0: 这个我们讨论半天也没有什么用，
1: 也没有什么结果
0: 啊。反正人家那个铁路公司是那么规定的，我们只能是听啊。
1: 还有山野呢说，他说我看过有一个推行，但是记不得是哪个地方了，就是高铁座位这个灯啊，下一站有人坐会显示红灯，没有人坐会显示绿灯，就可以一直坐。
0: 还有这种高科技？
1: 哎，现在好像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我好像就坐过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变灯啊，
0: 嗯，
1: 红灯、黄灯、绿灯，就是那个，这个确实发明的挺好。
0: 很久没有坐过人满为患的高铁了，
1: 人满为我也很久没有坐过了，
0: 嗯，
1: 过年的时候回去体验一下吧。
0: 过年回去有的时候可能从那个比较人少的站出发，
1: 嗯，
0: 像我今年过年回去就挑了一个几乎没有人在那儿等车的一个车站，
1: 嗯，
0: 就没什么人坐高铁，
1: 嗯
0: 嗯，但是像咱们海南的话，应该基本上不太会遇到这种情况。
1: 是我们岛内的票永远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之前还是听一首特别特别好听的歌。这首歌的权威，我说实话，我这两天才后知后觉啊。
0: 嗯，
1: 一起来听吧，稍后见了，来自张杰的《明天过后》。
2: 不敢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

播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批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会想去，我不想打。
1: 来啦，干活有力气，
2: 给我上班去。
1: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2: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1: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2: 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刚上时段的说到关于高铁的这个事情啊，买票。然后孙英吉两个刚才给我们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孩子带孩子出门，孩子本身是有票的，然后在那儿坐着，有一个成年人是无坐票，看孩子在那儿坐着，就说那座是他的啊，特别不讲理。说真实案例啊，儿童半价票事情无可争议，也反映了一个现象，社会确实会有人看孩子自己乘车做出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行为举动。其实高铁这个车上呢就像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大社会的缩影，就是在高铁一趟车厢里你什么样的人都能遇见，
1: 是
2: 非常的有意思。
1: 那高铁还我觉得还会好很多，我们之前坐火车的时候，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皮然后走得很慢的那个火车的时候，那不是会更遇到一些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吗？有人让你，我不知道你坐那个火车你应该坐的不是很多。
2: 我没坐过。
1: 对，我坐过，因为之前我比如说从那个海口飞回家，没有唐山那个时候机场还没建太明白嘛，然后先坐到天津，然后坐到天津之后就要坐车，再坐那个火车回唐山，然后白天才有高铁，晚上高铁就停了。但是有的时候你那个航班是晚上的嘛，你就只能选择坐火车。我在那儿坐着好好的，有人让我让让脚，我说让让脚干嘛呀？要躺我脚底下睡觉。就是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年纪也比较小嘛，遇到这种事情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一个大哥过来，那要让一下那就让一下咯。但是其实他不止让我一个人让一下，他让我们那一排都给他让一下，他要躺我们脚底下睡觉。
2: 就有的时候在火车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你觉得很离谱的人啊，
1: 是
2: 很正常。
1: 对，然后
2: 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就让那个乘务员来解决就好了，你自己不要去跟他吵。
1: 然后阿欣呢发来了一条消息啊，他说我以前坐动车的时候看到一个阿姨扶着一个老奶奶没有座位，我就偷偷的把座位给让了。结果呢那个老奶奶坐到座位，她小声的说，她说这个人好傻哦，买座位没有座啊。然后阿欣觉得听着不是很开心，那确实他说听着不是很开心。
2: 你为什么偷偷让座呢？我比较好奇。你就直接大大方方的让给
1: 他
2: 呗。
1: 他应该是就是
2: 奶奶你坐这儿，
1: 他应该就是默默的站起来走了
2: 啊，
1: 没有跟他说奶奶你坐这儿。
2: 你说你坐的也不是公交车啊，你坐的要是公交车你起来默默走了就走了。你坐的是高铁啊，动车呀，是你自己真金白银一两百块钱买的票啊。
1: 但是他也可能就是想默默的干个好人好事吧，结果那个老奶还没怎么买单，说让我坐着也不是，重新让他站起来也不是，那你确实没有办法再让他重新站起来了。
2: 哎呀，我觉得你这个真是就是你做好事就

0: 就大大方方的就给人家就让人家做，我觉得那什么，
1: 下次那个什么大声点说，你好老奶请坐，我把我的座位让给你。
0: 阿星说还有下次？没有下次了啊，
1: 没有下次了。但是你这个为你的这个好人好事的举动点赞啊、嗯、但是可能就是心理上确实，我这样看完你发的消息我也会觉得有点难过的。
0: 还是那句话呀，在车上你任何离谱的人离谱的事儿你都能碰见。
1: 是呀，
0: 啊，最常见的就是那种在高铁上面抖音外放的，而且那个声音还特别大的。
1: 哎呦，这个真是非常的崩溃。
0: 这是很常见啊，很常见，而且影响有很大的一个行为。
1: 我现在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做，他不觉得自己影响了别人吗？
0: 嗯，可能就是生活的那个环境当中就是不会出现影响别人这个说法，因为可能毕竟平常生活要么就是自己在家，
1: 嗯，
0: 要么就是跟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工友之间会有这样的，大家一块儿凑在一起，你开个外放我开个外放，就相当大声音、
1: 嗯
0: 都很正常，可能他意识当中
1: 是
0: 就是从小到大这个意识当中就没有这一点，
1: 嗯
0: 啊，也不能完全就是怪人家，当然这个事儿确实是他的问题不对啊，但是可能生活环境不一样，就导致他的这个
1: 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0: 意识没有这个意识，你但是这个情况下你跟他说一下，他可能就是会稍微克制一下，注意一下。
1: 还有那个往前伸脚的，我也遇到过，还有那个小孩在后边一直拿那个波棱盖顶我，那个座位后背的，
0: 对，
1: 都遇到过。我感觉什么样的事情，坐那个高铁的时候都遇到过啊。
0: 其实这种行为，这几类行为啊，我个人是第一次都能接受，就是。
1: 我会忍你一会儿。
0: 不管是外放还是说有刚才说踢脚踢凳子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我都会默认说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
1: 嗯，
0: 然后先跟他说一下啊，那个要么那个哥们儿声音小点，
1: 嗯，
0: 要么就是那个家长稍微看一下孩子，
1: 看一下管一下，
0: 对，不要太大声，不要踢座位，
1: 嗯
0: 啊，我会先说一下。如果说啊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又反复出现这种情况，那我就
1: 会生气，
0: 也不是生气吧，那我就会觉得说是确实是你这个道德素质的一个问题。
1: 是，我一般会先忍一会儿啊，忍到一个自己忍无可忍的一个值，站起来，你好，你能不能怎么怎么样，我再跟人家去协商一下。
0: 那你还挺客气的。
1: 我非常客气，就是除非你别给我弄生气了，我都是很 peace 的一个人呢、啊
0: 嗯、
1: 然后还
0: 有我上学那会儿也挺客气的，
1: 然后现在长大了之后
0: 现在
1: 撞飞所有人，
0: 现在一般不会这么客气
1: 现在不踹别人椅子都已经很有素质了。
0: 上学的时候我是经历了这么一个变化，我现在当时上学那会儿就是碰到这种情况、
1: 嗯、
0: 哎你好，那个麻烦稍微小点声。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一般是这样
0: 的。那会儿会这么说。
1: 嗯。
0: 然后后来慢慢的参加工作了之后到现在可能就是。
1: 站起来下声。
0: 没有，我也会先忍他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说声音麻烦小点。
1: 麻烦小点。
0: 啊，声音麻烦小点。
1: 再不听的话。小点声。
0: 小点声。
1: 小点声。
0: 小点声。
1: 能不能小点声、啊、刚才跟你说没听见的。
0: 就是字儿会一点一点减少。
1: 对、
0: 啊。语气会一点一点加强。
1: 然后还有那个大爷爷说，他说还好我坐动车的话啊、
0: 嗯、
1: 一上车头一甩呼呼就是睡。
0: 你有注意到你会打呼噜吗？
1: 哎，我还真遇到过在高铁上打呼噜打特别响。
0: 你注意到你会打呼噜这件事情吗？这其实也挺那什么的。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阿欣说的那件事情嘛，然后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我们自己做了好事嘛，或者自己干了什么、
0: 嗯、
1: 我们自己完成就行了，不要期待别人对我们有任何的反馈、
0: 嗯、
1: 任何事情都是如此。我想对你好啊、我想做一个好事，或者我想怎么样，那你做完了就可以了，你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对方是怎么反馈你啊，对方有没有给你反馈，那是他的问题、
0: 嗯、
1: 课题分离嘛，随便吧，他怎么样无所谓了，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啊。
0: 但话是这么说，但是看到那种负反馈的时候还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没办法，
1: 那也只能这样安慰安慰自己了。
0: 但是像大哥不刚才说的这个上车睡觉、
1: 嗯、
0: 然后打呼噜这个，其实我在众多这种比较扰民的行为当中、
1: 嗯、
0: 打呼噜是我最能接受的一个。
1: 我也是
0: 啊，因为这个行为是他没办法控制的
1: 我甚至认为打呼噜比那个刷那个短视频声音外放啊更能让我接受一些。
0: 听打呼噜那声音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时候啊，仿佛我爸就躺在我旁边打呼噜一样，
1: 在你的那个耳朵边上呼呼大睡。
0: 哎呦，我爸打呼噜打的是一绝呀，他打呼噜特别奇怪，就是大家正常打呼噜都是
1: 呼，
0: 都很有节奏嘛，就是一声一声吸一声呼。他不是，他打呼噜是没有节奏可循，他打呼噜是会先缓一阵儿。哎，这是缓的，然后后面呢会紧跟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紧跟着一段。
1: 这是什么呀，
0: 就是跟着一段特别急促的这个呼噜的声音，然后中间它还会有一段是会暂停。
1: 哦，我爸小时候睡觉，那个我小时候我爸睡觉他也会暂停。
0: 哦，就是打着打着突然就停了。
1: 嗯，
0: 然后
1: 特别吓人，

0: 停个大概
1: 几秒钟，
0: 四五秒吧，三四秒之后，然后突然好像反应过来了，就开始疯狂的喘气。
1: 你对吗？
0: 就是这样疯狂的喘气。
1: 您父亲不听您的节目吗？
0: 他不听啊。但是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啊，后来了解了一下，这是一个病，
1: 对，
0: 是一种病症。
1: 是的。
0: 然后后来也是给他上了呼吸机，晚上睡觉的时候戴那个口罩睡觉、啊。
1: 对，就如果你打呼噜出现了暂停的那个情况，
0: 有可能会窒息的。
1: 真的有可能，那个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或者你的这个另一半经常这样子的话啊，是应该要去看一看的。
0: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你像刚刚大胳膊说那个上车打呼噜睡觉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觉得是不构成什么扰民的。
1: 嗯，
0: 因为你没办法，有的人就是上车了，一个是控制不住睡意，另外一个就是睡着了他也控制不住呼噜声。
1: 然后大爷爷听到这里
0: 啊，
1: 说我说的是呼呼大睡，不是打着呼噜大睡
0: 啊。我觉得你肯定会打的啊。
1: 我觉得你也会。
0: 然后夏西空空说，空空说那个是呼吸暂停。得治，说我爹也是
1: 哦，都这样啊。
0: 很多就是可能比较胖的朋友，容易睡觉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他会胖的话，脂肪会挤压到那个
1: 呼吸道
0: 嘛。
1: 是
0: 你打呼噜的时候，你躺下的时候，他更挤了，
1: 对，
0: 他那个就会憋住。
1: 尤其是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那个呼吸道确实会松弛，然后松弛之后，你再一胖什么，都特别容易打呼噜。但是反正打呼噜
0: 这个还好治，就是你给家里整一个那个呼吸机，也不贵啊，大概是几百块钱就可以了。整个呼吸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带着，就一个是不会听到呼噜声，另外一个就是他就没有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了。
1: 对，然后有很多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就是四五十岁的时候，那个呼噜声音不特别大吗？
0: 对，
1: 然后整的那个另外一半都不愿意跟他睡觉了，不愿意跟他在一个屋，然后两个人就导致会分房睡，
0: 挺影响那个夫妻感情的。
1: 是，然后还有浩然哥呢，说我从东北到海口，绿皮火车卧铺，上车呢把吃的跟酒都买好，上车就开喝，喝多了就睡，睡起来继续喝，喝完再睡，别人都羡慕我。
0: 我勒个兜，
1: 你自己吗浩然哥？
0: 你真是主打一个不吃苦啊，从东北到海口坐绿皮火车你得坐多少天呢？
1: 得坐四五十个小，得坐四十多个小，绿皮火车呀，那不一定
0: 得坐个几天，我感觉得坐小一周啊。
1: 要的。
0: 你像从山东，你像从华北那边坐到新疆，我觉得差不多也这个距离吧。差不多也得个四五天，小五六天这样子。
1: 我告诉你，你喝多了更容易打呼噜你啊。还有郭元朝呢，说郭元朝说，天哪，你甚至可以在电台听到口技表演，京中友善口技者。
0: 这个打呼噜听多了就你也能打出来啊。
1: 是，然后还有这个小东东说，打呼噜真能治吗？呼吸机是天天带着睡觉吗？
0: 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把那个呼吸机打开，把那个口罩那个氧气罩就直接扣在嘴上就行了。
1: 那翻身怎么办呀？
0: 翻身一般胖的人他不太会翻身。
1: 哦，这样吗？
0: 你知道吧，一般胖的人他翻不过来。睡觉的时候他翻不过来的。
1: 有画面了、
0: 说我老爸也瘦也打呼噜。这个还这个胖，
1: 那就是
0: 胖的人普遍可能会打，但是瘦的话他如果说喉咙这边他有一些其他的异物堵着也有可能会打。
1: 也有可能就是那个刚刚说那个呼吸道松了嘛。
0: 对，
1: 松了之后就很容易打，还有特别累也容易打呼噜。
0: 有个办法，就是你可以整一个稍微高点的枕头。就是如果说躺的那个头比较平它会容易打。你如果稍微垫起来一些，就是有点像酒店的那种枕头，因为酒店的枕头都是比较高的，比较那个没那么软嘛。那种枕头你垫起来它就不容易打了。
1: 这个不知道啊。
0: 或者坐着睡。
1: 是坐着睡吗？
0: 坐着睡不打。
1: 站着睡行。他说打呼噜应该也不会太分胖瘦吧。
0: 但是还是胖的人普遍打的会更多。
1: 他们会反正对，我小时候我刚刚说那个我爸打着呼噜会暂停，因为他很胖。特别胖。
0: 特别胖吗？
1: 特别胖。
0: 有多胖？
1: 很胖。那个、
0: 有斤数吗？具体
1: 有斤数吗？我感觉他能有200斤，他能有小200斤，反正180-190斤应该是有的、反正他那个肚子，我小的时候我记着
0: 圆滚滚。
1: 对，特别圆滚滚，特别 Q 弹，我撞一下能给我，就是他那样
0: 弹出去。
1: 对，我往他的肚子上一撞，我飞了的那种肚子啊。我有印象啊。
0: 这个确实是，就是胖的人他因为脂肪多嘛，所以很容易压到那个呼吸道。这是 普遍会更多一些，但是兽人也不排除也会打呼噜。
1: 对，小东东说带着睡觉肯定也不是特别舒服。对，你要是翻身的话，那你肯定不如不带着睡觉舒服啊。
0: 嗯，但是能很有效的缓解。
1: 嗯，还有老朋友呢说，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啊，坐绿皮火车去山西，满车厢怎么坐怎么躺的都有。对啊，我刚才不是还说有人就那一个小时也要躺我脚底下睡会儿觉。还说浩然哥坐车是享受，真的吗？
0: 他真是他。

0: 哎，你那你那个在车上喝酒啥的，你不会就是有人说你那个酒味重啊，或者说你那个饭味重啊之类的？
1: 你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从东北到海口这么做的人不止浩然哥一个
0: 啊，也是
1: 那个车厢的人会有很多人。
0: 估计你们的车上应该是一车的那个方便面的味儿。
1: 我感觉浩然哥应该是在这趟列车上啊，应该也交到了一些新朋友吧。
0: 这你不直接在底下买完了之后上车倒卖啊，干点这个投机倒把的事儿？
1: 这个你犯法了，这个你。
0: 然后热风吹呢说，只能说我们的这个公共素质教育呢还要继续推行。
1: 嗯
0: 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推行。
1: 是。
0: 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还有小东东呢说，有的人坐着睡都能打呼噜。
0: 坐着睡都能打吗？
1: 有的。
0: 那
1: 有的，真的有。
0: 那这种已经是有点太严重了。
1: 这种马上给他挂一个那个什么呼吸科，还是什么打鼾科、啊。
0: 我觉得坐着都能打呼噜的还是得去看一下。
1: 嗯，
0: 这个确实是挺严重了已经。
1: 嗯，浩然哥还说自己坐火车的那个经历啊，他说我自己坐火车坐了3天到的，白的皮的都带的足足的，睡觉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说，就是睡啊，唯一的缺点就是手机如果要充电的话得排队。
0: 哦，他那个车上还能充电呢？
1: 有，他有那个插座，但是他并不是每个床位给你配一个插座、
0: 啊、
1: 而是可能你们这一个叫什么包厢吗？
0: 包厢车厢
1: 啊，车也不是那个长车厢，是一个小屋，
0: 就是你们那个床位
1: 包厢，就
0: 是宿舍，
1: 对，你们宿舍
0: 啊、
1: 嗯，可能你们宿舍会给你们安排两个插排之类的、
0: 啊、那应该也够用吧？一个宿舍大概是4个人，
1: 6个人，上中下。
0: 哦，上中下，
1: 对、
0: 哦，
1: 上下的那个是中等的，就是反正不是普通的卧铺。
0: 嗯
1: 嗯，会高级一点点，
0: 高级卧铺，
1: 有可能。
0: 嗯，但是像那个年代、手机其实还挺耐用的吧，就是也不玩游戏，手机上也没游戏，
1: 嗯，
0: 就打电话。
1: 他得那个喝酒的时候得跟朋友视频。
0: 那会儿还有视频吗？
1: 他什么时候来的呀？我不知道、啊
0: 哎。你说的是哪一年？
1: 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年？问题是，
0: 你要是零几年那会儿，应该是没有视频吧？
1: 然后还有阿欣说，枕头垫那么高，明天脖子落枕了怎么办？
0: 啊，还有一招啊，就是教大家在那个车上，如果说不想打招不想打呼噜的话，
1: 嗯，
0: 他不有那个小桌板吗？
1: 嗯，
0: 把那桌板放下来，
1: 趴
0: 在
1: 桌
0: 板上睡，趴着睡不容易打呼噜。
1: 真的吗？
0: 因为你趴着睡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是脖子是往下的、
1: 哦、
0: 对吧，它重心是往下的，会给你
1: 没有躺平，
0: 会给你开口，
1: 嗯，会给你开口，
0: 对呀、啊、因为你食道你就只要控制你这个、嗯、你喉结这个位置的那个部位就可以了呀，
1: 对，
0: 你躺着的时候它是往下沉的，
1: 理解，有画面了、
0: 啊、你趴着的时候它是往下掉的，
1: 嗯，然后山野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说吃早餐了喂，
0: 嗯，
1: 这个是吃的一碗厚安粉和油条，
0: 真能吃，
1: 真的，哎，
0: 全碳水，
1: 我很少能看到厚安粉跟油条这样加一起吃的耶。
0: 你上午就等着困吧，
1: 你真的
0: 吃完
1: 就困了，
0: 吃完了10点钟就困了。
1: 是，想要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我们就能在后台看得到了。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短的消息。
0: 说到睡觉，我们看看睡觉这事儿。
1: 对，我们看看午休这件事情。
0: 嗯，
1: 近期呢，有网友爆料也是在这个热搜上频频出现的一件事情，叫做西安的一个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
0: 嗯、
1: 就是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的一个午间的一个休息的地方。根据影城摆出来的这个宣传海报呢，如果办理双人月卡，午休2.5小时仅花费1块多钱。
0: 嗯，这个是8月21号呢，记者也联系到了这家影院的负责人，他介绍说这个午休是过去4月份推出的，设置了2个午休的专用影厅，一共是76个座，目前的上座率呢已经达到一半以上了、
1: 哦、
0: 而且影厅还做了简单的男女分区，
1: 嗯，
0: 1号厅是完全可以平躺的，主要是用于女性顾客，3号厅呢配的是按摩座椅，多的是男性顾客，
1: 嗯，
0: 这些座位呢也都不固定，都是先到先得，然后服务时间呢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
1: 嗯，
0: 单人月卡39.9块，双人月卡59.9块，
1: 嗯，然后这个影院呢还提供一些免费的消毒的毛毯、
0: 嗯、
1: 充电的设备，午后的咖啡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温馨提示啊，说、
0: 嗯、
1: 看到说这个午休文明公约，一手机静音，请如果要接打电话的话，请移步到影厅外、
0: 嗯、
1: 2呼噜声太大，我们给你升级到按摩椅厅专属躺位、
0: 嗯、
1: 3别脱鞋，保持香香的环境，大家都舒服，4认准自己的小铺位，不要走错了。
0: 嗯，这个规定一出呢，很多网友都表示很心动，很支持啊、
1: 嗯、
0: 说在电影院里躺着一

0: 添一块钱，还有免费的咖啡，
1: 嗯，
0: 挺好的。然后再就是说这个创意不错，影城在淡季的时候也能靠这个挣点外快，
1: 嗯
0: 啊，很好的解决了影院空置率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但是还有网友提出了一些公共卫生的问题啊，就是说前期可以，可能后期在维护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1: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电影院的这个座普遍是有点脏的，
0: 嗯，
1: 下边有一个人回他，他说酒店干净，那你不得掏钱吗？
0: 嗯，
1: 你哪怕中午午休开个钟点房不也得花钱吗？
0: 自备一张毯子其实也行
1: 啊，说一两块钱的休息座位你还要什么自行车，你去星巴克休息喝咖啡也得二三十块钱吧，
0: 嗯，
1: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了，怕脏的话你就带一个毯子去，
0: 嗯。然后还有网友提出，就是如果说离公司远的话也比较可惜，
1: 嗯，
0: 就没有办法去了。
1: 是，如果我们这儿有这种影院午休服务的话，你们愿意去尝试一下吗？
0: 像咱们海口这么小的城市应该还好吧，
1: 我们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0: 这个性质是大都市但是从面积上来说我们确实是小城市，
1: 从人口上来说也不是很多啊。
0: 嗯，就是估计大家可能午睡都会回家的还多一点，
1: 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午睡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就是
0: 不能将就。
1: 对，因为有很多，你像我们家那边有很多地方它是不午休的，甚至说午休到一点半两点就已经开始上班了，就已经开工了，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基本上都得休到个下午三点左右。
0: 嗯，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浩然哥呢说，我去年来的时候就是坐火车，嘎嘎舒服啊，挺好。
1: 去年呢？
0: 去年你还能坐这种绿皮火车坚持这么久啊？
1: 是，
0: 你是神了，
1: 你是人才。
0: 然后大胳膊说，上高中的时候啊，有同学在教室睡觉打呼噜，被我们全班笑。
1: 有，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也有
0: 霸凌是吧？
1: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拿手戳着那个下巴那样睡觉，
0: 嗯，
1: 然后睡着睡着真的睡着了，咔嚓一下摔到地上的也有。
0: 嗯，
1: 我们以前他们这。睡觉的姿势也是摆出啊。
0: 还有阿欣呢说，枕头垫这么高，明天脖子落枕了怎么办？
1: 嗯，
0: 说趴着睡流口水更尴尬。
1: 对，趴着睡很容易流口水的。
0: 那你是觉得你坐在那个高铁座位上这样仰着你就不会流口水吗？
1: 还有
0: 那样流更尴尬。
1: 还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们正常坐那个高铁的时候不是靠着睡吗，
0: 嗯，
1: 就是靠着睡头往后仰，但是靠着睡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你靠着靠着你的嘴会张开。
0: 对，
1: 就是你睡着睡着叫你的嘴也就慢慢的就张开，不知道为什么，
0: 而且会流口水。
1: 对，而且会流口水。
0: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你那样坐在那儿睡觉，
1: 嗯，
0: 它也会流口水，而且会比你趴着更尴尬。
1: 真的吗？
0: 你想啊，你趴在那儿，
1: 我有画面了。
0: 你趴在那儿流口水，最多也就坐你旁边的人能知道。
1: 嗯，
0: 但是你坐在那儿睡觉流口水，还张着嘴，
1: 嗯，
0: 路过的所有人都能看到。
1: 天哪，
0: 对吧？
1: 我是觉得，反正我那样坐着睡，往后靠不会流口水啊，
0: 嗯，
1: 但是会那个嘴就慢慢的张。我也觉得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0: 就显得很呆滞
1: 对，显得人很呆，
0: 嗯，
1: 然后过来过去的人问题是他们都是站着走的嘛，
0: 对，
1: 能从你的脸上完全的看过去你大概是什么样子。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反正大家可能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些办法吧，
1: 是，
0: 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对，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坐高铁呀，坐火车呀，还有包括午休啊，
0: 嗯，
1: 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一声 goodbye 啦，我们也最后再来听两分多钟的伍佰老师非常好听的这首《泪桥》，
0: 嗯，
1: 我们也再次的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

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不管您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下载这个贝壳找房的 APP 来看一看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大家要做到心中有数哈，在等到有这种比较优质的这种房源，或者说比较高性价比的这个房源当中呢，就可以更加果断的啊做出您的正确选择。那么早间依然是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开启直播，那么服务呢也继续来服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哈，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哈，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文字和语音的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了。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来获取到更多的服务内容。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哈，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跟大家做一下介绍，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也是一位新的房产经纪人哈，王智慧慧姐，欢迎慧姐跟我们听众打一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慧姐。
0: 慧姐，其实我们每次来到节目直播间的这么多我们同事哈，就贝壳的这种同事们，还有这个贝壳的这个房产经纪人们，我们总是介绍大家是资深的房产经纪人啊，至少是在行业当中，少则7-8年，多则10几年、15年这样的一个从业经历。然后这个慧姐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也是新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位主播啊，然后是一位新人，到现在为止才几个月的一个时间哈，来到这个房产圈。
1: 我其实是2025年，就是去年的10月16号入职的我们贝壳。然后呢，我是奔着2025年的12月18号的封关。

0: 关。
1: 我提前了一个月进来，我本来是觉得说封关一定会房产会是一个风口，所以我是等着风口的时候就提前一个月过来做准备。然后呢，其实我做，然后到12月18号的时候，其实也不瞒大家哦，12月18号的时候其实没有激起任何的波澜，
0: 是的，
1: 大家也知道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不管是二手啊或者新房啊都没有说很畅销，对不对？那我就其实我那个时候是也是有点点迷茫，那我就回家过年了。我真正开始正式做贝壳是3月份，就是过完年我就
0: 回
1: 来了，
0: 继续再做这个房
1: 对
0: 产
1: 我就回来做房产，是3月份回来嘛。3月份正式做的时候，我从3月份到上个月，因为我这个月还没有出业绩，那也就是说3月份3、4、5、6、7，也就五个月吧，五个月的时间，我总共出了9件单，然后4件新房，2件买卖，然后2个重盘。就是重盘也是嘛，重盘就是我维护的盘，我维护的那总共的件数就是9件。
0: 对，
1: 然后相对来讲，就像您说的，10多年的房产经纪人可能还没有我出的猛。
0: 是的，所以说是，就是
1: 真的，
0: 这一次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这种经验和做法哈。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要先说一下刚才所说到这个1218封关的这一天哈。包括我们像这个今年26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哈，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说是这个房产已经完全回暖了哈，迎来了一波小回春、小高潮啊。
1: 对。
0: 然后说1218那一天呢，然后是有多少多少多少人的这个看房、选房，然后下定，但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市民朋友和听众朋友哈，其实要做好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分析的。
1: 对的。
0: 在这个网络平台上，现在这个带节奏的人非常的多啊。大家要明白，政府部门在出台一些相关的这种政策和在这个管控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它往往需要的是一个比较稳定健康的一个发展哈。那么海南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哈，其实已经带动了很多轮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发展了哈。
1: 是的。
0: 但是往往这个发展过后，它没有做到可持续性啊，或者说是没有让这个市场更健康的一个长远的走下去。所以说这一次1218在这个封关的时候是专门有这个政策，更多的是在于这个自由贸易港和自贸区的这个建设当中，而其中呢，就是在这个房产市场上的这种规划是非常的严谨的，像什么限购啊，包括还有房产这个价格的管控，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放松的一个政策
1: 的
0: 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很正常，它并没有掀起这个任何的火花。因为就随着这个自贸港的这个建设，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要来自贸港来发展来了。作为新海南人，我这边安家落户，但是你就会发现限购的这个政策依然没有。所以说这也是导致我们这个没有激起水花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因为自贸港这个发展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现在可能只是为之后自贸港的发展在平平地松松土哈，它是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因为自贸港马上这个房地产市场火了起来了，大家都来这儿买房了，最后整个市场哎发现有不好的、不健康这样的一个发展所导致的啊，这个也是原因所在。所以说呢，目前我们这个市场哈，在自贸港这个政策的这个大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它健康发展和这个稳步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稳步调整状态之下，这个慧姐能够出这么单，说明也是有自己独到的一个理解的啊。
1: 的，
0: 刚才说之前是做保险的啊，
1: 对，
0: 就保产保险的资深人士，但是是地产的新人，但是其实都是做销售嘛啊，它的这个销售是不分家的。
1: 对，
0: 也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对这个目前海口刚才说到主要是新房9单，几乎都是新房的这个，
1: 是的，
0: 这个出单的。那说一说新房和二手房，你为什么会选择新房，或者说是新房和二手房之间，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的理解啊？
1: 其实刚刚主播说的对的，我是保险出来的，我是保险销售，而且我是保险的精英，我曾经做到区域的经理，就是泰康的区域经理，在老城。然后呢，那我肯定是有自己的一套的销售。因为保险是最难销售的东西，他要把观念卖给客户，他才能把东西卖出去。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保险销售和房产经纪销售的最大的不同。房产经纪销售不管他是10多年、20多年的经验的人，他其实前几年都在做一件事情，叫等客来。只要客户他有购买需求，他无外乎就是带他去任何的盘看一下，或者二手房买一下，他就成交了。但是保险销售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迎客去。他在不动的挖客户的需求，他在深挖客户的需求，才给他配方案。

0: 才能成交，这就是保险代理和房产经纪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相对来讲放到任何一个市场来讲，哪怕现在大家说市场下行，但我还在出单。
1: 嗯，
0: 是因为我不是去等客来，我永远在迎
1: 客
0: 上。
1: 我觉得这个辉姐有点这个成功学的这个说法啊，
0: 是真的，我不骗你，
1: 就听懂掌声啊，
0: 真的，对，真的有掌声，是不是？
1: 嗯，对，就
0: 是
1: 是
0: 真话。所以呢，我在我为什么说前三个月，就我刚来的那三个月哦，我有点迷茫，因为我那三个月确实一单的买卖都没出，
1: 嗯，
0: 我都在出租单，
1: 嗯，
0: 而且还不多，一个月就出一张租单，
1: 嗯，租单，
0: 换成你，你可能都要崩溃了，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要靠收入活下去的，
1: 对
0: 不对？
1: 是，
0: 租单能给我多少收入吗？不及我保险当年的死几分之一都不值，对吧？我肯定是看不上租单的。那我就一直想，为什么12月18以后怎么还不起来？是我的原因还是市场的原因，对不对？我总会想。那后来是因为我父母生病了，我没有办法离开家的附近，
1: 嗯，
0: 所以我就只能回到贝壳继续上班。
1: 哦，
0: 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三月份开始，我就慢慢的去了解了，二手买卖，然后新房。哎，我一对比，我发现其实新房比二手房要更容易。
1: 是的。
0: 为什么呢？首先，因为现在的新房有些是同一个小区的，对不对？一个同一个小区，
1: 嗯，
0: 那同一个小区的新房，有些不是之前卖了还有些尾盘嘛，对不对？那新房现在跟以前的销售是不一样了。第一，它的价格比之前二手房它当时卖出去的那价格要低，哪怕比它现在的二手房挂牌都要低。
1: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哪个小区？
0: 就拿盛达锦都嘛，
1: 嗯，盛达锦都，
0: 因为我最靠近盛达锦都，
1: 嗯，
0: 盛达锦都它当时。大家也知道他的情况啊，
1: 嗯，
0: 他当时是现在了17300，就新三期的时候，
1: 嗯，
0: 他现在了那17300，
1: 嗯，
0: 然后还要捆绑的车位费，
1: 对，
0: 还有那些哎呀，就是人情费嘛，啊，茶水费，他们所谓的茶水费，对吧？
1: 嗯，
0: 那这些费用加起来，其实他能达到25000了，他能达到25000的单价，就那么高。那他现在的二手房的价格，他根本已经是腰斩了，到了10000。我们现在统计了一下新三期吧，现在都能到16000了。你想要到25000到16000，
1: 对，
0: 腰斩了多少？
1: 就是现在这一些小区，你比如说刚才所说的盛达锦都是在国兴那边的啊，大润发后边。
0: 对。
1: 然后还有像，反正稍微大一点的这种盘的小区，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就是当时没有卖完的这种盘，
0: 对，有尾盘，
1: 或者说是它专门捂的这种捂盘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没有卖完的。
0: 包括宇坚也是嘛，宇坚也在我们附近，
1: 嗯，
0: 他当时也是为了后来要好卖嘛，他以为一直很好卖，所以他相对来讲他也是捂了一些盘。
1: 嗯，
0: 那你想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首先第一，新房的价格比二手低，
1: 嗯，
0: 同一小区。
1: 嗯。
0: 第二，当时二手交付的当年的二手，它的交付标准是什么？毛坯交付。
1: 嗯。
0: 它不含装修，它还有期房的风险。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的新房又是现房现赠啊，直接没有期房的风险了。然后第二，价格比二手还低。
1: 嗯。
0: 然后还带装修。交付，
1: 嗯，
0: 换成你会选哪个？
1: 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很多看房的一些人群多了一个选择，啊，
0: 是的，
1: 就是大家总觉得哎，我买房子我可能就是不想买二手，我就想买新房，啊，
0: 对，
1: 然后觉得说新房哎，我找不找这个带看，就是贝壳的这个机构，或者说我直接去到现场去跟这个开发商去谈价格都是可以的啊，
0: 都是可以的，
1: 但是往往你的这个消息可能不太灵通，或者说你没有获取到更多的这个消息的内容。
0: 很多人都问我说，辉姐，为什么我明明都可以去开发商去，就像你刚才说的嘛，
1: 嗯嗯，
0: 我都可以去开发商拿，或者是跟开发商谈，那我为什么我辉姐还能卖得那么好的新房呢？
1: 嗯，
0: 我可以跟我的客户说，首先第一，你绝对没有我专业，因为我为什么说我专业哦？我说的是在新房领域我非常的专业，我用了2-3个月的时间，我采完了所有海口的新房，我采盘，
1: 嗯，
0: 我完全就不要收入了，
1: 嗯，
0: 我也不要成交，
1: 先去熟悉一下市场，
0: 对，我就去熟悉，我就去采了才会了解每一个新房的优势劣势，我都很清楚。
1: 嗯，
0: 那我说你自己去看，你只看一个盘，
1: 嗯，
0: 你到那里安场也只会跟你讲优点嘛，他怎么会跟你讲缺点嘛？
1: 嗯，
0: 但是我辉姐会把他安场把他这个场这个楼盘的优缺点都告诉你。
1: 是的。
0: 然后呢，我可以带你看三个盘，按照你的需求，我给你配三个盘，
1: 嗯，
0: 我车接车送，不要你出任何一个费用。
1: 嗯，
0: 你认为你去某一个安场，那个人还会带你去另外一个盘看吗？不会吧，
1: 嗯，是的，就包括我们也这个带我们听众去有过带看哈，
0: 对，
1: 确实你会发现一天的这个时间去看3-4个盘，其实已经是
0: 对
1: 差不多到底儿了啊，
0: 对的，
1: 还挺累
0: 的
1: 这来回跑，而且现在这个新房它的分布，
0: 嗯，
1: 你肯定就是在一个

0: 这个区域当中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新房，你可能跨区域来进行看的话，
1: 所以我会找竞品。
0: 对，
1: 我会比如说客户的需求，我会按他什么呢？首先第一，他是不是按学区来需求？
0: 嗯，
1: 比如说他是为了孩子想读书，那我就问他，你真正心里想要的是，北师大、人大附还是海中、海桥一嘛？我会问他，他会告诉我嘛？比如说他在北大附 ，OK 了，北大附附近的，北师大附近的啊，讲错了，北师大附近的学区房，我就给他找出三个盘，我就带他去看。
0: 是的，然后这也是给大家在这个选择，就是带看服务上的一些这个选择。大家觉得这个带看服务，就是中间肯定会有一些额外这种费用产生，其实这个是不会的哈。
1: 嗯，
0: 就是这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它的销售逻辑，就是每一套房子，新房，我们指新房哈，或者说是每一个这个。新的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宣传经费的啊，
1: 对，
0: 叫做宣传费啊。
1: 对，
0: 那么宣传费的话，就是你作为一个正常的购房者来说，你是肯定拿不到的啊。
1: 对，是的。
0: 这个宣传费的话，他会给哪些人呢？就是给最终成交的这个人啊。
1: 是的。
0: 你可以跟这个现场的这个他本身的这个楼盘的销售的人员来进行成交，那么这个宣传的这个费用就给到他。那么如果说是找贝壳或者找这个中介机构来进行这个带看服务的话，那你这个宣传费用就是给到了这个贝壳这个服务你的这群人员。
1: 而且说是真的是实话哦，我也跟您说句实话，就是因为我们贝壳有很大的客户体量，所以开发商愿意跟我们签分销合同。
0: 是的，
1: 而且他给到我们的优惠是会按团购价给到我们的客户。
0: 是的，
1: 有可能客户单独去他享受的只有99，那找我们贝壳可能能到98、97都有的折扣，而且还现场还会赠送一些车位啊、家电补贴这些，那从我们贝壳是可以给到他们的。
0: 对，这个逻辑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一个逻辑啊，就大家不要觉得说是买新房是没有所谓的这个佣金费用的啊。
1: 是的
0: 没有所谓这个佣金费用的，大家可以去，
1: 就是您不用给我们额外掏，那你说可能你做二手的话就要给我们支付我们的中介费。
0: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新媒体的这种博主也好，或者说是包括我们汤房兄弟哈，还有像这个贝壳的这么多经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这种过程啊。大家不要觉得说是这个会有其他额外这个费用的这种产生，其实最重要的是给到大家争取到福利，同时有更好的一个信息的比对啊，会比你直接去看会更丰富一点，你所获取到的这个信息啊。
1: 好多人对我的点评是很，就是点赞度是很高的，因为我可以就像你说的嘛，你一个人去跑三四个盘都很累，我还陪着他，我还一路给他讲优缺点。
0: 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它是新房的逻辑哈。
1: 对，
0: 但是二手房的逻辑又是不一样的了，因为二手房确实会有佣金的产生。
1: 对，
0: 二手房的难度是在哪里呢？是在于房源的这种匹配啊。
1: 是的，
0: 就因为它现在我们还在说库存的这个问题哈。
1: 库存量在哪？
0: 前两天刚刚召开了这个海南省整个库存的一个房产座谈会，就去库存这样的一个话题，是2026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做法，就去库存。目前海口的几万套这个房源当中，你去精准的挑出你可能看的就十几套，几万套里面挑十几套，其实还是一件难事儿啊。有可能你自己关注到的这个小区你就目光有点狭窄了哈，然后你可能就没有就是更放宽视野来进行匹配房源去挑这个房源，或者说有些房源你根本就不清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其实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赞同我这个观点哦。举个例子，我有个客户一直跟我讲，他想买性价比最高的二手房。我就问他什么是性价比
0: ？对，
1: 对啊，他说性价比就是价格优啊。
0: 价格优，
1: 我就跟他讲，请问价格优是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首先，如果这个业主哦，他是全款的情况下，他不可能给你价格优，他可以不卖的，他可以转租的，对吧？如果他是贷款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卖，但是你不会是第一个接收到信息的人。我说的是客户。接收到信息有可能是我们贝壳。有可能是外面的小中介。早有些小中介早就把房拿到我们自己手上了。就是价优的，就是业主急卖的，可能家里面出事了，急卖的可能都在他们手上了。都不会到你这，也不会流通到我们这了，你知道吗？所以没有
0: 什么价优。这个就是说是有很多的这种中介机构，他们的这个
1: 嗅觉敏感度很高，
0: 就是他去看到一些就是大家总会说是我有一个比较高性价比的房子或者低价房，我就马上就下定，马上就买。
1: 他比你还快。
0: 往往你真的有这种房子的话，就是有些中介机构哈，我们就不说不是贝壳，因为贝壳它的这个管理规定是非常的严格，
1: 不
0: 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有一些这个中介机构，他会直接自己就掏钱把这个房子先
1: 买
0: 掉，
1: 然后再加价回去，不是又回到原先的。

0: 压格了吗？
1: 假设哈，
0: 啊、
1: 我们就拿盛达锦都举例吧。
0: 对，
1: 盛达锦都一套房子平均市场价是100万啊、
0: 嗯，不止了。
1: 假设我们假设它是100万，然后呢，这家业主他着急用钱，或者说他想着急出这个房子，他低于市场价，
0: 嗯、
1: 可能哎85万、90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哎、
0: 嗯，
1: 我觉得我说我要卖，
0: 嗯、
1: 好，现在我是一个这个小的中介机构，或者说一个这么一个就是。

0: 这个费用，对，它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逻辑哈。当然这个东西中间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啊，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风险点的这个隐患，就是不规范啊。
1: 对，
0: 当然如果说大家真的能选择的这套房，也算是你的运气好，你也能买到，但是中间出现这种电信诈骗呀，或者说出现问题的这种案例是非常多的，
1: 很容易出现一房多卖。
0: 嗯，
1: 因为这些他不了解。为什么我一直很多人，我真的我好喜欢穿我们工服。
0: 嗯，
1: 我一穿工服出去，所有人是给我点赞的，
0: 大家就觉得会有保障啊。
1: 嗯，第一就是我们贝壳的品牌是已经深入民心了，你知道吗？
0: 就是海口的贝壳目前一共有300多家门店哈，
1: 真的是
0: 就是大家觉得贝壳可能老听，但是没见过贝壳，就是德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红色的德佑。德佑，还有这个紫色的乐远，还有21世纪黑色的，以前还有链家绿色的，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贝壳旗下的门店。贝壳它是一个平台，是帮助大家能够看数据、整理数据、分析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平台。
1: 是的，
0: 所有的门店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数据的啊。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这么多的门店，它所做的就是能够给大家更专业的一个服务。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买房的一些人群要树立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们不要说是想去捡漏哈，捡漏当中必有坑。你可能这次捡漏了，但是从更多的这个范围内，10个人里面9个人都踩了坑，只有1个人捡了漏了，会有这种更高的一个比例。那么贝壳的话，就是会有一个贴心的服务以及更靠谱的一个推荐吧。你能够以一个比较符合市场价的和你的这个预期的价格来买到自己的房子啊，这个是贝壳它的优势所在啊。
1: 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客户嘛，真的是服务客户。
0: 对，目前贝壳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线下的签约的这样的一个签约中心。
1: 对，对，
0: 就是所有的这个二手房，他在签合同的时候都会有到签约中心来进行签约。
1: 对，
0: 这个签约中心
1: 要到场的。
0: 对，买卖双方包括还有这个
1: 中介方嘛，就是我们。
0: 对，买卖双方、中介方还有签约方，
1: 签
0: 约方他主要是有这个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啊，会和相应的这种条款。
1: 我们全程都是双录的，就是录音录像。然后保证客户的安全，
0: 是的，就是最大程度的保证大家在交易过程当中的这个风险隐患去，几乎没有
1: 这个风险
0: 隐患。
1: 就是说，即使就是客户最后出现了反悔，比如说卖家反悔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有录音录像，我们贝壳是可以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我们买家的权益的。
0: 是的哈，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贝壳的一些优势所在。
1: 是的，
0: 那么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互动方式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的架设调频，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进行直播当中。那么各位呢，可以通过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直接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啊，直接可以找我们，也可以找到慧姐哈，聊一聊你在目前的一个新房、二手房选择的一个状态哈，或者说你关注到的这个房产，或者把你的观点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或者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然后来直接发送消息，我们可以看到，以及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微信里搜索添加18003438191，就可以添加我们这个探房兄弟的小助手的微信啊，我们会有每天的这个房源的一些信息、优惠的一些信息发送到这个群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还会有线下带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给到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3: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买
3: 房
2: 卖房找兄弟。
0: 9:29。

0: 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刚才也聊到了很多贝壳的优势所在，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当中下载一下这个贝壳找房 APP 啊，让你买房无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也是贝壳海口站的主播啊，也是新房产经纪人王智慧慧姐。
1: 对，
0: 再次欢迎一下慧姐啊。
1: 嗯，好的。
0: 是的，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慧姐进入到这个贝壳之后，其实也没多长时间哈，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发现你的理解特别的独到啊，就是你跟我们其他的这些资深房产经纪人所关注到的这个点，或者去筛选客户需求的时候不太一样啊，真的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可能会等着客户会提一些自己的需求，然后去帮助按照他的需求来进行筛选啊。但是我发现慧姐真的是有迎客哈，主动迎客，去主动的去没有需求我给你创造一下需求。去深挖客户
1: 的
0: 这个需求啊。刚才也说到了你对新房二手房的一个理解，你觉得新房会比较有优势啊？
1: 对，是的。
0: 它的优势刚才也说到，它会比二手房的价格更便宜。
1: 对，也不能说更便宜，就相对来讲它的几个刚刚我提的那几个点，第一它的价格优，第二它是现房现赠，没有期房风险，第三它精装交付了，那也就相对来讲我情愿哪怕它是跟二手房同一个价格，我也情愿用这样的价格买新房嘛。因为二手房你在交易的过程中，第一你也不知道使用年限过了多久了，有可能70年就剩20-30年的都有。第二你又不知道这个房间的里面会不会存在风险，第三这个二手房在交易的过程中，如果它不满二，它的税费到5.18%，还要再加中介费，那其实这无形中是产生了费用的哦，那这个费用其实看谁付而已嘛，有些是转嫁给买房主了，所以我就觉得那新房更好，而且
0: 更简单，
1: 对，更简单，而且正常以我们中国人的逻辑，谁不喜欢拿新，谁喜欢买二手嘛，谁都不愿意用二手。
0: 是的，是的，是的。对，新房它的优势是相对而言会简单一些。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二手房你在看房就是一个因为你总会觉得有一个心理吧，就是二手房，
1: 没人住过的。
0: 不，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家对于二手房的这个认知也是逐渐好起来了，就是二手房大家总觉得这个二手也是逐渐接受了，就是你回去重新装修一下或者翻新一下，其实也不管它二不二手房了。它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二手房它第一就是手续可能会更复杂一点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你因为二手房它的数量太多了啊，
1: 对，
0: 就是你的心态就是总觉得下一套会更好，
1: 对，
0: 或者说我总觉得下一套能够选择到这又不一样的这个房子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说你看来看去的话，这个心态会有不一样的这个选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也说说目前
1: 我也发现了二手的交易周期太长了。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业主就以一个价格来买，但是呢，那个买家客户嘛，他总觉得这个价格还不够优。还能再降，就一直在杀价，他俩就没有办法到一个平衡点，没有平衡点就没办法交易。
0: 是的，因为本身呢现在这个买房市场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这个上面的可多，
1: 对，
0: 啊，
1: 就是他可选性太多了，他可以
0: 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又会有这个觉得价格又很低，他觉得能再低哈，就会有这个想杀价这个心态。
1: 是的，就很难成交。
0: 然后这个卖方呢，他除非是特别着急卖，就是我咋都要卖的这种心态，但是更多的人是觉得我可卖可不卖，我可以再观望观望，然后最后的就会
1: 就找不到那个平衡点了。
0: 对，确实是
1: 找不到平衡点就交易不了，
0: 可能因为这个几千块钱一万块钱
1: 真的是因为几千块钱都不成交的，真的
0: 最后就是始终没有把最后这个价格谈下来。
1: 对
0: 啊，
1: 对，真话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主要跟大家推荐新房，聊聊新房啊。你觉得目前的这个新房的市场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包括现在的新房的产品大概有哪些类型的分布呢？
1: 其实我跟你说我虽然是个新人啊，但我特别爱学习，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去哪个行业我都爱学习。那我刚开始是没有怎么去做业务的，我都是在学习。那我先学习二手房比新房好，所以我就去找了新房。那我就把所有海口的新房东南西北中我全部都踩了一遍。那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新房分哪几种。第一，刚需上车的叫刚需盘。第二，刚改的，就是说他本身就已经有一套房子了，他想改善叫刚改，但是预算又不是很高的那种，只能叫刚改。第三种叫改善户，就是改善盘，就明显他手上有很多的资金是充足的，他就是想把他以前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叫改善盘。那第

0: 个呢，就是第四个就是高净值盘，就是我们的别墅这种豪宅盘，啊，基本上就分这四类的。所以我觉得我针对这四类中，我又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因为我是新人，我手上是没有什么要去改善盘的客户的，我没有客户，我只能从最基础的做起，那我就做刚需盘。
1: 是因为你的这个客户哈，
0: 嗯，
1: 他是一个长期服务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贝壳内部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叫房产中介了，
0: 对，
1: 他叫这个社区服务的这个经理人员
0: 是的。
1: 啊。他指的就是我们在这一个社区，或者说是我们跟客户交流之后，他不是说是简单的我这一次成交就一锤子买卖了，他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服务，
0: 是的，
1: 有可能你会见证的一个年轻人来到海南之后，从最开始的租房第一笔买房卖房租房都可以找贝壳
0: 是
1: 啊，
0: 的，
1: 租房找了贝壳，
0: 嗯，
1: 可能买刚需的时候找了贝壳，
0: 对，是的，
1: 然后刚改的时候找了贝壳，然后逐渐的看到
0: 对
1: 他最后
0: 对对，
1: 成长到
0: 他
1: 高
0: 的收
1: 净
0: 入也逐
1: 值，
0: 渐在增加。
1: 对。实现到了这个最终面朝大海买别墅这样
0: 对，
1: 的一个
0: 是的，
1: 过程
0: 是的，
1: 啊，
0: 客户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既然我作为一个新人，
1: 你就
0: 我就
1: 选
0: 要
1: 择
0: 对
1: 的
0: 自己
1: 是
0: 的认知，我的客群要有认知，
1: 啊，
0: 因为我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卖掉豪宅，我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卖刚改刚需，但是我可以卖了那个，哦，讲错了，没有办法一下子卖掉刚改或者改善，但我可以卖刚需，因为呢，可能包括在座的听众很多人可能是不了解的，之前我们买房的时候，我们的首付是30%的，
1: 是的，
0: 但是从去年还是前年，我就从去年吧，我进来开始，首付已经降了，降到
1: 15%，
0: 15%了，也就是说以前你想买一个100万，你要去凑30万的，但现在你买个100万的房，你只要凑15万，
1: 对，
0: 我觉得正常来讲，一个普通的家庭15万是可以拿。买得出来的，我说刚需。
1: 是
0: 正常
1: 的，
0: 来讲，
1: 我们之前说过一个这个比较合适的理论啊，买房的
0: 对，
1: 理论，
0: 对，
1: 就是你按照你的年收入来定
0: 对，
1: 啊，你5年的年收入啊，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你可以按照5年年收入来买车，10年年收入买房。
0: 对，
1: 当然，如果说你不是特别的这个激进的话，你可以按照5年的这个年收入的50%买车，10年年收入的50%买房啊，就看到你自己的这个，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就觉得，哎，你后面会越来越多，挣越来越多的这个钱，我就可以贷款多一点，
0: 对，
1: 或者说我是求稳的，我手头就这么多钱，我
0: 是
1: 后
0: 的，
1: 面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怎么样，市场往下走，我可能挣不到那么多钱，还款有压力，怕这
0: 是
1: 个房
0: 的，
1: 子最后还不上，那我就稍微少贷一点这个费用
0: 对，
1: 啊，
0: 是，
1: 你看现在的这个海口的平均工资。
0: 哦，对，不忍直视。
1: 不，但是这个平均工资它因为拉平均的话，它其
0: 对，
1: 实还是很可以的，6000-7000的平均工资呢。
0: 但
1: 你
0: 是
1: 从
0: 真实的，就是
1: 就
0: 拉
1: 是
0: 平
1: 正
0: 均
1: 常的刚需
0: 的，对，
1: 人群
0: 真
1: 吧，
0: 刚需人群，
1: 我觉得3-4000是合理的，
0: 对，
1: 啊，
0: 3-4000
1: 3-4000合理。那你一年的话，大概是有5万块钱左右的一个净收入
0: 对，
1: 啊，
0: 是的，
1: 那你10年的话有50万啊，也就是说你50万的话，可以作为你买房的一个首付的这样的一个资
0: 没
1: 金
0: 错，
1: 啊。
0: 没
1: 其实
0: 错，
1: 50万的这个首付资金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可以选择。这还只是单人的哈，因为还有夫妻双方的话，那就更多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觉得50万以内的这个首付啊，或者说你不一定50万是15%的首付，你50万可能已经付到50%的首付了啊，是
0: 对，
1: 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啊。你贷款少一些，
0: 我只想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能挖到刚需族哦，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理念，我觉得15万对一个普通来讲，哪怕他是刚出来工作的人，我觉得他都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还有父母在帮持。这15万说真话，他就是将家里面帮持一下都可以。那主要解决的是他月供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卖的这四套房子，基本上就是控制在100万以内。
1: 那总价100万以
0: 对，总价100万。然后呢，我只让他找到15，剩下的就是月供了。我月供帮他算过，也就2600到3000，3500之间吧。那我想一下，你正常你去租个三房，我卖的都是三房，99平的嘛。三房，你正常去找个市区内的三房租个房子，我觉得2600应该也差不多吧。所以
1: 对。
0: 你其实无外乎你30年都在帮房东打工呢，你不如你自己做房东就好了，你为你自己打工嘛。
1: 是。
0: 2600来为自己打工，无外乎就是叫你父母帮你多凑点首付就好了嘛。
1: 当然，这个这几套房子我们再说回哈，都是属于这个安居房的交付。
0: 对对，安居房的。
1: 安居房的交付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哈，
0: 是的。
1: 大家就是算一下你的租售比啊，你不管是自己住还是租，你能不能这个你的月供还完你所有的这个像租房这样的一个费用，
0: 是的，
1: 或者说是你租出去能不能还你这个月供，是。

0: 一个买房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啊。
1: 因为现在安居房是你住满15年的房子就是你的了。
0: 嗯
1: 啊，三十政府把30就给你了，那30就每一年给2嘛。
0: 是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买完这个安居房之后15年之内不太好交易啊。当然如果你要交易也行，就是你需要把这个外的30%买回来。
1: 买回来。
0: 但是你算下来的话，就是跟商品房的这个价格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哈。
1: 其实安居我觉得是政府鼓励大家有地方可以住，鼓励一些
0: 解决这个基本的这个安居的问题，
1: 基本的安居的问题，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其实我说真话，我这个四个单全部都是海南本地人成交的，这四个单我全卖了本地人，而且我三个单全是我老家的朋友，就是昌江，我是昌江15的，
0: 海南昌江人，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他们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我，我就让他们上来买房。他们的需求说真话很简单，他们的孩子现在都在读小学，他们想要的是一个
0: 海口
1: 的
0: 教育
1: 好书包，
0: 嗯。
1: 那我就在想，刚好。那个我卖的是贵府家院，贵府家院旁边不就是那个桥中的长
0: 通
1: 分校吗？
0: 校，
1: 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只觉得哦，反正有个在海口能有个书包就很好了，不一定就要去那种北师大啊、人大附这种，他们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吧？他们预算也有限，所以我就让他们去看，哎，也看到了学校还不错，建的蛮好的，所以他们就当天就下定，而且选的还是二楼，因为没有房了。
0: 是确实，当时贵府家院是一房难求了，
1: 真的难求，
0: 难
1: 求。他们来拿的时候只有二楼了，他们说二楼我也要。当时我卖出去的价格是单价7400块钱，然后我卖的是99平，所以总价也就是71到72万，
0: 对，
1: 首付11万。
0: 现在在海口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房子，
1: 对，
0: 新房只有贵府家院，
1: 对，是的，
0: 没有第二个可以做选择的了。
1: 其实我告诉你更神奇的事情，就是当时他还说犹豫要不要等第二批，因为第二批也会出来，我说你不要犹豫，第二批肯定贵500每平，500每平，那99平相当于5万了，然后他听我的话，马上拿了二楼，到贵府的第二批出来了，就前两天出来的，真的是贵了500，每平方贵500，那我客户赚了5万，他好开心的，又给我介绍客户，
0: 对，就是确实他的这个价格的优势已经是。足以抹平他其他的一些不足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包括，因为他其实说是这个在西海岸南片区哈，他也是在市区的这个范围内了。你相比于像同样价格的一些新房，像这个宝龙城，
1: 对，它太偏了，
0: 它会更远一些
1: 啊，
0: 它会更远一些。
1: 因为贵府的位置我觉得极好，它刚好是那个长通路口，就快速路的长通路口，一下左拐，右拐就到了，所以我觉得很 OK 啊，因为它配套也很好。所以我才极力的推给我老家的朋友。
0: 就是在新房的选择上，首先你的这个优势所在就是拿准了客户啊，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客户的精准的客户以及客户精准的一个需求，
1: 对，
0: 然后去成交的这几套房源哈。
1: 是的。
0: 然后你这几套房源，我刚才聊的时候，除了有这贵府家院，还有其他像这个新高
1: 理
0: 想
1: 城
0: 啊，还有其他的几个安居房的项目。那我们就按照刚才我们所分类的这四种不同的这种户型，房这个楼盘的，这种这个级别吧，我们来一个一个的聊哈。先说到这个刚需盘啊，刚需盘就说到这个贵府家院这个楼盘啊，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刚需盘，它是属于安居房。那么其实像安居房的话，还有哪些是值得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目前的一个行情以及市场销售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1: 因为我把基本上把大部分的安居房我都跑完了啊，包括连江东的我都去跑，比如说梧桐里，还有我们的新高理想城、贵府家院、永秀花园，还有一个是叫月泰居那个，我都跑了。那我相对来讲，我第一手推的肯定是贵府，因为呢，它还带了一个比较好的学区，然后可能大家也不知道，高中已经批了，准备在旁边就要建，但是后面再说吧，然后第二个推的话，我会推新高理想城，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安居房中。那个社区做的最好的，它里面有游泳池，好多的安居房都不带游泳池项目的，而且它很多人都搬进去住了嘛，大家口碑嘛，如果说这个小区不好，口碑就能说话，对不对？那一定会爆出很多料嘛，对不对？没有，那新高理想城也是我第二推的。那第三个推的呢，我其实还是蛮想推我们的江东梧桐里。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的价格就是8000起，8000起啊，但8000几不确定哎，就到现场再说。但它有一点好是什么呢？它的位置好，它处在了大学城旁边。那未来的江东它分板块嘛，它那边是教育板块，那边一定会起来。但现在确实蛮偏的。

0: 蛮偏的，但我又觉得它的区位很好，
1: 它
0: 的区位，
1: 但它的质量会稍微好一些。
0: 对，它的区位来讲，它会靠近那个万华鹿岛和滨江园
1: 、人
0: 对滨江园，它走一条道就到了。其实很多人没有去探过，谁不知道？
1: 嗯，
0: 就是说现在来看，它确实是就像人家说的，没有配套，很荒。
1: 嗯，
0: 但是未来。我们买的是未来嘛，这个地方就是买未来的，而且它这个价格买未来很合适。
1: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其实已经在江东这边生活的一些，因为它教育板块，但大学城的一些老师学生们哈，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盘。
0: 是的，可以的，可以的，大学生都可以，包括就是手头上预算有限的人，如果你有一辆车，我说的是有车啊，代步车，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去买江东梧桐里，它整个感觉特别好，它包括小区建设的都很好啊，它的价格就是8000多，8000多起，
1: 就是8XXX，
0: 8XXX，
1: 梧桐里是8XXX，然后现在
0: 大家承诺说8000，等下大家说不是8000出吗？对，不敢跟大家承诺，反正就是
1: 它这个8XXX指的是
0: 对，
1: 就是你可以做到几乎。你可以看上的一些楼层户型都是能够做到8XXX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这个就是可以说平均价格能够做到8XXX啊，8000多左右的这个平均价格，
0: 对，所以我觉得我这三个盘，我安居房类我都比较去推荐。
1: 再来说一下这个贵府家苑，刚才说涨了500，
0: 哎，真的，
1: 就是现在是第二波，会比第一波它会稍微贵一点啊。
0: 我朋友，我的客户买的是二楼是7401嘛。然后这一次放的出了价格，我跟安厂那边对过了，7900多，
1: 也差不多就是8000了，
0: 就是贵，对，就是贵了500，对，
1: 这是7XXX，
0: 对，也是7XXX，但是确实是贵了500，
1: 对。
0: 那我朋友买的是99平，那他就是赚了5万块钱了，对啊，
1: 这个目前来说，他的这个第二批啊，包括这个梧桐里。江东的这个安居房，他们目前的一个销售情况怎么？就是说去到之后还会像之前出现这种一房难求，或者说比较难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梧桐里不会，梧桐里现在还是比较暗淡，因为可能大家还是买房市场，就是很多人去那，他不像我一样，我会看未来，就像我买，如果我真的预算很低，我就选梧桐里，因为是未来，我会买车，我把省下来钱买车，但很多人不会这样去选择，所以大家还是想买贵府。贵府相对来讲配套就全了嘛，
1: 周边的吃的呀、玩的
0: 呀，正常
1: 的
0: 都是8000多嘛，那我肯定选贵府嘛，吃的玩的，对吧？旁边还有长留镇呢、哦，那个繁华的一些地方，对吧？再开远一点点，还有个那个远大购物广场也在那边呢、啊，对面就是那个我们经常带孩子去的科技馆，哇，那个位置极佳的。
1: 对，那现在这个贵府的二期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0: 这二楼。就是7400，它还有一楼，但一楼不卖，二楼，二楼7400起，你就每一层大概是7900起，每一层大概加80。
1: 它还有这个
0: 有房啊，
1: 有房，
0: 有房，所以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然后可以预约来看吧，可以预约的。
1: 对，因为当时贵府家苑最开始选的那一波还是人非常多的哈，
0: 一天卖了，一天开盘的时候。400套不见了。
1: 当时第一天开盘的时候，现场人非常的多。
0: 对，真的400套不见了。
1: 然后就是很多人没有选到合适的一些楼层，
0: 还哭了呢。这真的。
1: 现在的话可以稍微等一等，因为这个有更多的这个户型还有楼层让大家选择，然后价格的话会有略有调整吧，会略稍微高一点。
0: 高一点点。
1: 高一点点哈。
0: 但是我跟你说，再高也不会高的那么夸张嘛，没有到10000块钱嘛，对不对？还是8000-9000嘞，可以选的，可以选。
1: 对，我看有朋友问到，说是目前的这个安居房有什么样的要求？是都可以买吗？
0: 安居房的要求其实是这样子，因为那个什么海南省政府一直在调整，最开始安居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拉了一条，政府在商品房中是拉了一条单价，叫不得高于17300嘛，就前几年的事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道？
1: 对，
0: 但是大家都觉得商品房17300对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是够不着的，所以政府决定就出台了安居房，所以安居房当时就是可以打七折，不得超于7折，就定了一条安居房的线，就是不得高于12500。所以现在所有我们海口能见到的安居房项目，它的价格定位上不会超过12500，大家放心，超过就可以去告的啊，这是100%的，这是对他们的限价。那因为刚开始很多人都想抢嘛，17300那么高位，12500肯定很多人想抢，所以政府当时定的规矩和规则特别严格，就必须得是海南本地有身份的，还要有社保， 还要有还要五年内不能转卖，反正就定了这东西很多，还要住满期限，一年要待满183天，
1: 嗯，
0: 还有你的人均面积不能超过32点几，就算不能超过33，对吧？
1: 嗯嗯嗯，
0: 那你要是买过了再卖。

0: 出去的这种他也不给你买，就比如说你名下是有交易记录的，他就不给你了。所以当时限制的条件特别严，能购买到12500的人也不太多。但是大家觉得那价格合适，还是很多人申请到了。那今年就不一样了，今年彻底放开了，就是把很多一些硬性的他就拿掉了。比如说你有交易记录的，现在也可以买了。然后呢，下面四线的，只要你不在海口有超过人均32面积的这种，也可以买了。你即使在下面有180平的房子商品房，你也可以买。只要你不在海口有就可以。这种是这样。然后外地过来的客户要交满社保，连续交满24个月就可以。
1: 两年。
0: 哎，对，两年是48，就要交满2年48个月就可以购买了。外地的也可以。外地人也是可以来申请的。
1: 是的。
0: 就是还会有社保的要求了。
1: 对，大家就是如果它首先有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哈，就是你买安居房它跟商品房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虽然说是便宜，但是你并不能拿到所有的产权啊，你只能拿到70%的产权。
0: 对，30%在政府手上。
1: 对。它保证的也是大家以居住这样的为目的的这些房子。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房子，你在15年之后，就是你入手之后15年之后，这个30%会还到大家的这个手中。也就是说你住满15年之后，你能够拿到100%的产权才进行交易啊。当然如果说是你在这15年之内你想要去交易的话，就是需要把额外的这个30%的钱重新买回来这个产权，你才能够进行交易哈。这个就是你想要去住，你15年之内 OK 你可以去买。但如果说你只是说短时间去住，只是过渡的这种房子的话，你可能就会卖不出去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如果你是以投资来看这个房的话，我建议你不要买。因为我一般都是给到我的客户先挖虚的，挖虚就是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他想要居住，想要旁边的那个桥中学区，那 OK， 他不是拿来投资的，那我就卖。
1: 是的，当然这个房子哈，它既然是作为这个安居房，以居住作为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它整个的这个户型啊。包括它的这个质量啊，以及它所整个的这种内部的建设和肯定不如它这种商品房和改造房它会优秀一点啊。
0: 对，是的。
1: 当然我们不说现在这个很多的这种安居房，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梧桐里哈，包括新高理想城，它其实也做得很好了。
0: 对，它口碑很好啊。
1: 它可以做到跟商品房差不多
0: 啊，
1: 这种
0: 性质。对对，真的。
1: 对对对，这种景观啊。
0: 因为我觉得一个小区它的口碑很重要。你要是说这个房子经常物业不好啊，那个不好，它一定上新闻的。
1: 对，
0: 没有新闻做的。特别好，
1: 是
0: 我推荐新高，我推荐。
1: 再说到新高了，刚才还没说新高了，新高会比刚才这个贵口家园和梧桐里会贵一些，
0: 那肯定。
1: 目前价格是什么样
0: 的？它的贵的话，它也不会超过12500。
1: 价格是什么价格？
0: 然后呢，我们现在贝壳是搞活动了，然后最近他们出了一个两房的话，大概价格也就是在1万到1万1这样的价格。走我们贝壳哦，一定要预约我们贝壳，对，走我们贝壳的团购价，对。
1: 对，它的这个价格会比刚才说的这两个盘会更贵一点啊。
0: 对对，会贵一点点，但是呢它其实只是单价，比如说它要买两房的单价都那才不到100万呢、7、80万就可以买了嘛，7、80万就可以买了。
1: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
0: 小区环境
1: 会更好一些。
0: 对，是的，
1: 它的这个位置也会更优一些。
0: 其实它，我再说一句话，大家就更想买了。其实新高理想城是用10000块钱的单价享受了紫园的片区的配套，但是只是他不享受到紫园的薯条书包而已，但是他享受其他配套，是跟富人区一样的。
1: 这个就是这个紫园是富人区，
0: 那肯定要紫园富人区，
1: 不知道该说啥了。对，紫园它目前价格会比较贵一些吧？
0: 是的，紫园现在要2万多呢，在二手房，因为紫园里面有别墅的呀，对吧？紫园就是靠的9桥嘛。炒起来的
1: 会稍微贵一点，
0: 但是贵府就是新高理想城就是在他那个
1: 对面，
0: 那个对面嘛，他不是享受了他所有的配套吗？除了9桥而已。
1: 你大家可以看，如果走快速路的话，如果你是从西海岸往市区走哈，左边这个高高的这栋楼是芒果社啊，
0: 对，芒果社，
1: 芒果社这个高高的这一层楼正对面就是新高理想城啊。隔着一条马路，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差了一半。为什么差一半？第一是安居房，第二就是刚才所说到的教育资源。
0: 对，
1: 它是没有这个华侨和滨海九小的这个学区的。
0: 对，没有九桥。
1: 目前这个新高理想城的学区是划在哪里？
0: 新高理想城其实说真心话，如果让我们刚需上盘的话，它的学区还是不错的。它是27小的向荣小学。因为27小呢，在我们老海口人来讲是很不错的一个学校。它新建了一个在那个向荣，也是新校区，今年就开始招生了，已经可以，今年9月份就开学，然后它楼下就。

0: 有他一个支持的一个幼儿园，也拉入公立幼儿园了，
1: 嗯，
0: 所以很不错，
1: 嗯，中学
0: 他就是中学是海港中学，
1: 啊，
0: 海港中学也是之前的海港子弟才能去读的那种哦，
1: 嗯，
0: 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
1: 海港中学，
0: 对，海港中学，
1: 对，
0: 对，
1: 这个是新高理想城的一个学区配套的一个情况啊，
0: 对，
1: 这个更推荐于就是。有一些这个孩子已经上完学的啊，我觉得这些
0: 不在乎书包的，
1: 不在乎书包的一些人群，他可以到这边，就是你本身可能有一套房子已经是有学区了，然后这个因为家里人口变多了啊，这个可能父母那一辈儿他想去换一个新的环境去住，哎，这个人群是蛮适合的啊，
0: 或者是说他们俩想单独出来住的那种哦，
1: 嗯，
0: 就单身啊或者刚结婚那种想出来住哦，
1: 嗯。
0: 他买那个两房，现在两房在推，之前没有两房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想要看两房的，因为两房会是海口的稀缺户型哦，
1: 对，
0: 因为海口已经不能建两房了，
1: 对，
0: 哦，所以稀缺户型，所以可以去看，可以预约主播去看他的两房，现在很便宜，
1: 嗯，是的，
0: 一万出头就可以买了，
1: 啊。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安居房的一些项目的情况啊，
0: 嗯，
1: 这几个也是目前安居房项目当中比较火热的啊，
0: 对，
1: 然后它的总价单价都是比较合适，
0: 嗯，
1: 而且能够买到一个新房，
0: 嗯，对。
1: 有很多来新海南人闯海的哈，啊，来到海南这个想要这个刚刚来的这些朋友，关注完之后的话，或者说你预算不够高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几个房子，去看一看这几个产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嗯，对，
1: 我们最后呢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包括想要预约去线下来看，或者想要拿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优惠价的一种方式啊，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的小助手，大家可以在加了之后去问一问哪个盘的价格多少，或者说二手房预算是多少，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一些房源的匹配，到线下来进行带看啊，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呢，就是在这个哪里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慧姐呢？
0: 哪里哦？我可以说我们店吗？
1: 可以，
0: 我们店是在那个国兴梭罗湾旁边有一个春江一号，我们是春江一号乐园店，那附近就我们家比较大了，就是在临街铺面，乐远的春江一号店，
1: 乐远就是刚才我们组成了紫色的，
0: 对，紫色的那个啊，春江一号店找慧姐。
1: 慧姐，智慧的慧，
0: 对，智慧的慧，慧姐，
1: 啊，
0: 直接过去就可以说了，因为都认识我，现在哎，这就剩我做店长了，我来九个月
1: 就到一个店长
0: 了，真的，
1: 啊，
0: 进去就问就行了。问
1: 对，梭罗湾啊，乐远店
0: 啊，对，
1: 然后去找
0: 春江一号店，春江一号，
1: 春江一号店，
0: 春江啊，春天的春，江水的江，一大写的一，
1: 春江一
0: 号
1: 店，
0: 嗯，
1: 啊，乐远店找慧姐就可以去。
0: 对，因为我开的还是小鹏 P7 的剪刀门，坐我的车去带看，
1: 很有
0: 拉风的。
1: 到现场一看这个剪刀门一开啊，就知道是慧姐来了。
0: 对，我的车经常放在我们店门口，然后人家一看我坐在那，
1: 大家就知道是慧姐了啊。然后慧姐她的这个尤其是想要做这个安居房项目的啊，或者想要去看安居房项目的话，应该是格外要关注一下慧姐的啊。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资深的中介包括资深的这个房产经纪人，大家可能都会看一些改善盘，或者说是。
0: 是的，
1: 这种刚改盘了，或者高净值的，就看这种别墅盘了啊。
0: 对，
1: 那么大家做好这个服务，或者说做好更多的一个介绍，其实是找慧姐会有这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0: 是的，
1: 是的，大家可以去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乐远店去找一找慧姐，可以找我们探房兄弟去做更多的一个线下服务，也希望大家能够选择到更多的好的这个房子，好的产品。那么时间也很快，已经到了这个9:58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其实我们刚才还没有聊到这个刚改，
0: 我们
1: 还有这个改善，
0: 还有下期
1: 我们还有下次的这个机会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其他的几个盘的一些情况哈，那么有更多的一个需求，我们更多的服务也在线下哈，我们全天24小时，只要是能看到大家的消息都会来回复大家的一些内容。再次感谢各位能够在早间9点到10点的这一个小时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探房兄弟。那么更多精彩呢，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间的9点到10点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5: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6: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7: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来自 FM 106.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是的，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继续由潇潇宋宋来陪伴大家，在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节目当中啊，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的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伙儿点击关注之后再点这个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收得到哦。
1: 是的，让我看到大家的小手，此时此刻让我们知道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哎，那接下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我们来关注到一个活动啊，挺好玩的一个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已经举办完了。近日呢，全球首次百对银发夫妻云端集体婚礼在张家界大峡谷的云天渡玻璃桥启幕。活动呢是面向全球招募了55周岁以上的夫妻，最终呢100对海内外的银发伴侣在300米的高空补办了婚礼。这个活动呢是由张家界市的文旅广体局等等一系列的单位来指导，然后由这个张家界大峡谷的景区来主办。我们也了解到呢，主办方是为参与的夫妻提供了免费的食宿跟交通，定制了婚礼仪式还有纪念证书等等一些全套的服务，并且同步启动了婚恋主题图片展。景区的负责人表示呢，说这次活动是这个玻璃桥啊建成1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未来呢将持续深耕百年好合、云天渡爱特色文旅品牌，将景区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爱情体验打卡地与家风文化示范地。
1: 哇，好浪漫呀。
0: 好浪漫，一个是恨自己没有夫妻啊，二个是恨自己不到55周岁。这个条一个也不符合。
1: 对，它是这个集体婚礼，只能说这个景区太赞了啊，
0: 是
1: 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这些夫妻留下了非常难忘的纪念。而且这种宣传方式真的挺赞的。
0: 对呀，对它这个景区本身你看。

0: 张家界大峡谷本身就非常的非常的奇，它的那个张家界整个的这个峡谷啊，山非常的奇。
1: 嗯，你去过吗？
0: 我去过，
1: 我还没去过这儿呢，但是我就是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不是拍的照片吗？很好看。而且据说是就是韩国的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去这儿来旅游。
0: 哦，这样吗？你要是去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一连片都去一下，那里边还有那个凤凰古城啊，等等等等吧，反正那一大片连着长沙呀什么那一片你都可以玩一下，但是不要赶到那个暑假的时候去，因为人会太多。
1: 暑假去哪个景区反正人都不少。
0: 确实
1: 啊，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老龄动态。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意见呢，以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分类实施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的需求。那这个意见就提出活跃县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第一个就是支持县域消费渠道的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第二是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第三就是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给，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第四呢，就是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第五就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
0: 是，这个是刚刚说到的关于这个一老一小的一些服务业态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产品品牌方面，近日呢，专业养老服务商叫做锦心居家宣布了和碧桂园服务达成了合作。根据公开信息呢，在前期碧桂园物业相关团队走进锦心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体，实际的去了解了一下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服务内容和运营模式。经过双方深入沟通呢，锦心居家与碧桂园的这个物业呢，2026年6月份正式启动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合作。首轮合作呢，会通过线上养老知识宣传、物业管家日常触达及线下养老专题活动，进一步了解老年业主及家庭在健康管理、康复理疗、居家照护和适老化改造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这次合作呢，也将发挥碧桂园物业贴近业主、熟悉社区的服务优势，链接锦心居家社区专业养老的服务资源，为有需要的老年业主及家庭提供更加便捷的养老咨询与服务对接。下一步呢，双方还将持续优化物业管家与养老顾问的协同机制。
1: 这个好，因为有很多老人呢说是养老院现在的服务好，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是更愿意在家里面养老的。
0: 是的。
1: 那在家里面养老，有的子女呢没有办法常年在父母身边照顾，通过这样的方式，老人在家也能够安心养老。
0: 是，有物业嘛，有物业有管家有照顾，会更加的放心一些。
1: 是啊。
0: 看到小鱼发来了消息，上午好上午好，还有风铃说不想互动。
1: 哼，
0: 哎，我说实在的，就是你不感觉你这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你很吃亏，你知道吗？
1: 你在欲擒故纵。
0: 我们都要做那个豆腐嘴刀子心的人，我们不要做那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很吃亏的，我说实话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提前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我们先来看看睡觉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沙发上看电视啊什么的，就好容易就睡着了，然后呢自己收拾收拾，从沙发上再把自己扔到床上，这个时候又得拿出手机再玩一会儿。
1: 是是是。你有没有过那种的这个经历哈？就是你明明这会儿呢有一个工作要做，但是你又很困，你就心想我坐在椅子上我就眯这么一下，
0: 结果
1: 一眯，我去，怎么十几二十分钟就过去了，
0: 眼睛一闭这样一天又过去了
1: 啊。然后你心想你只是坐在椅子上这样眯一下嘛，就眯一会儿，眯个几分钟，闭目养神一下，然后几分钟过去了。我之前就有一次这样的这个体验。然后我就说眯一下，然后过了一会儿同事

0: 我打着，你怎么还没来呢？我一看，
1: 坏了，
0: 20分钟过去了，
1: 这真坏了。然后有朋友就会觉得，哎呦，怎么一沾沙发，很快就会睡着啊？
0: 是在沙发上也是，你比如说，你看那个像家里，尤其是家里的爸爸呀、爷爷呀、在沙发上看电视，那个电视放老大，就眯着眼睛都打呼了。你去床上睡啊，你去床上啊，不、
1: 哎，
0: 我没睡
1: 。是，然后感觉自己每天被下了那个蒙汗药似的，在那个沙发上一躺就睡着。
0: 是，
1: 然后有的时候呢，本来你只是。你并不是说洗漱完了躺沙发上了、你只是说躺那儿想像潇潇一样
0: 眯一会儿，
1: 宅外一会儿啊。
0: 对，
1: 但是你牙也没刷，你脸也没洗，澡也没洗，咋地了？你就昏睡过去了，还躺着哈喇子。然后呢，你又收拾完了，回到卧室正儿八经的躺你那个大床上，反而咋睡也不
0: 得劲，睡不着。对、真是这样，越躺越清醒。
1: 对，开始烙饼，然后你爹妈在旁边还说有床不睡，非得睡这个沙发，你就得意睡这个沙发。是吧？
0: 但说实话，这是有科学依据。
1: 对，
0: 真不是咱们乐意的呀。
1: 是，我们今天就说一说，为什么人在沙发上总是比在床上更容易睡着呢？
0: 对，但他这个就是说，主要是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心理学上说呢，人为什么容易在沙发上产生睡意？它是有一个条件性觉醒，反正一串英语，这个英语我也不知道怎么读。
1: 康迪什么不太认识，太长了这一串啊，
0: 太长了。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吧，它容易让你躺在沙发上这个睡着，它是用这个经典条件反射的原理解释了慢性失眠的维持机制。也就是说，对于睡眠正常的人，你床和睡觉同时出现，久而久之就会刺激自动诱发困倦的反应。但是呢，有失眠问题或者是睡眠质量不佳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把床和睡觉这件事情关联起来。所以床就变成了不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反而成了一个焦虑的舞台。
1: 对，你在床上真是辗转反侧啊，思考着是不是有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啊，又刷会儿手机啊，然后又问问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啊。然后时间长了呢，大脑就将床这个环境跟清醒、焦虑、挫败这些状态反复的配对啊，就建立了比较强大的条件反射，就叫做条件性觉醒。
0: 是，
1: 就相当于是床等于睡不着。床变成了清醒线索，只要一躺在床上呢，你的大脑就会自动的进入唤醒模式，反而是难以入睡。
0: 这种你如果说越躺在床上你越难入睡，你就越想入睡嘛。对吧，你就很想努力的入睡，
1: 你想给自己一拳打晕你算了。
0: 我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我就在想，我说人有没有一键启停功能、
1: 真的，我有的时候也在想，我说一巴掌给你打懵了得了，你就睡去吧。
0: 然后我就马上就睡着了，你知道吗？你越是这么想，它就会激活我们生理和心理的一个警觉系统。它会释放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和放松入睡的状态就背道而驰了嘛。但是沙发它不一样啊，沙发在大多数的人的认知里就是一个放松休闲看电视，你想怎么躺就怎么躺的。所以当你蜷在沙发上的时候，你的首要目的不是说我非要努力的睡着，而是放松一下。反而这种没有目的，没有像这种绩效压力的状态，它就降低了入睡的企图心和可能的焦虑了。
1: 这个、说的真对啊，
0: 是吧？
1: 你在沙发上你乐意咋样咋样呗，你睡也行，不睡也行，看电视也行，玩手机也行，玩游戏也行，咋的都行。就是在沙发上你没有这个你必须得睡着的这个任务，你只是想歇一会儿。比起必须要睡的这个卧室跟床，卧室尤其是必须是黑暗的、安静的，不能有声音的。有一点声音可能就会打扰你睡觉，变成干扰。客厅就不太一样了，客厅有电视的这个声音，或者你的家人活动的噪音，还有角落昏黄的这个小灯，这些并不为睡觉做准备的因素，反而让大脑跳出了赶紧睡的一个焦虑，甚至还可能起到屏蔽其他干扰噪音的作用，形成了一种白噪音。
0: 关键沙发还软，
1: 对，沙发可以窝着，你知道吗？床是不能窝着的，但是沙发是可以窝着的。
0: 对，就是沙发有一种被包裹感。我家的沙发是有那个电动位的，然后躺那儿可以把那个电动位给打开嘛，躺在那儿真的非常非常
1: 舒服。对，就是沙发给人的安全感，反正对于我本人而言啊，沙发给我的安全感要比床给我的安全感还要再安全一些。
0: 是的，是的，就是沙发它给人一种非正式、没有压力的印象。 想，床呢反而就是你觉得躺在床上就应该是要睡觉的，
1: 对，
0: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大脑将沙发和环境放松安全感联系在了一起。

0: 起，这种没有压力的环境下，睡眠反而会毫无征兆的就袭来了。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你在沙发上的时候，睡意是作为放松状态的一个副产品出现的，而不是目标。还有就是之前在这个知乎上有一个高赞的一个评论啊，这个问题叫做你有什么犒赏自己的方式。有一个博主就说 UP 主就说睡沙发，他说相比睡床呢，睡沙发的好处有很多。第一，沙发很松软，不会硌到身体。第二，沙发很安静，不会嘟嘟囔囔的影响你休息。第三，沙发很温柔，它不会嫌弃你没洗脚。第四，沙发很体贴，不会不让你玩手机等等等等。他说我现在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早日睡上沙发。
0: 这么一说确实，因为 你比如说从外面回来之后啊，你就躺下躺床上是有负担的。因为你没有洗澡啊，没有换衣服，但你躺沙发上就不会。
1: 是那个作为奖励，今天晚上让你老公睡沙发。
0: 我觉得自己躺沙发上更舒服。但 但是我忽然想到海南有很多那种
1: 硬沙发不行、啊、
0: 对，红木沙发，
1: 对，那个沙发不行，
0: 那是不是躺上去硌得慌。
1: 对，其实不只是沙发，我们这样一想有很多的这种放松的场所，有可能是半躺的那种办公椅，就是可以把椅子往后放一放的，还有这个摇摇椅，就是家具店里的摇摇椅，还有按摩店的美容床，还有电影院的这个影院的座椅，教室里不太趴着又不是很舒服的这个课桌，就是在没有预期睡眠的这个地方反而会很快的产生困意。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
0: 是的，总之啊，大家想要这个睡好觉有一些方法，你越把睡眠当个正经事儿，你就越不容易睡着。越是非正式的睡眠状态，越是睡得香甜。
1: 是，
0: 所以这就是回归到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有很多老年人躺沙发上看
1: 电视一下就睡着，
0: 呼呼大睡，正让他睡，晚上我睡不着。老年人睡眠少，是吧？
1: 然后有一个治疗这个失眠的一个核心技术叫刺激控制疗法，这个核心的原理之一呢，就是在你的心理层面重建床和睡眠的正确联系，打破它跟清醒之间的一个错误的链接。具体怎么做呢？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一个是不困不上床，困了再上床，就是不要在那个床上一直玩手机或者什么，你觉得哎呀我马上要睡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到床上去。第二个是不要在床上做和睡觉无关的事情，有其他的事情除外啊。然后第三个呢是，如果你在床上越躺越清醒，越躺越焦躁，你这个时候你就果断起来就行了，不用在那个床上烙饼一样了啊。切断床和睡不着的一个关联，最好是离开卧室做一些放松的活动，看书啊，练字啊，手工啊，刻章啊，都可以。
0: 刻章
1: 啊，刻章，哎，这个可容易困了。对，刻章特别容易困，
0: 一会儿就困了、哦、
1: 就是做这个手工类的都挺容易困，然后等到那个困意来了你再去床上。
0: 是的，躺回床上之后还是睡不着，
1: 你再起开。
0: 对，不要躺在床上一直玩。
1: 对，
0: 你在沙发上反而能睡着，那你睡沙发也行嘛。
1: 对呀、
0: 只要能睡着也行。如果说你真的一直睡不着，那你真的去看看了，那可能不是短暂性的失眠，可能真是失眠引起的病了啊。
1: 是，看看有什么睡眠阻力没有，比如说躯体疾病啊，情绪问题啊，精神疾病，或者是不是吃了什么药，或者什么情况啊，都可能让你睡不着。如果你超过三个月这样的话，就建议你去睡眠科看一看医生了，就不要自己硬扛了。然后有朋友说睡沙发，这个睡时间长了，哎呀沙发又软又没有那个弹簧，又不能支撑我的腰，这了那了的啊，你就睡吧，能睡着不错了，
0: 是
1: 不用担心他是不是这个伤腰伤腿，只要睡得香，沙发就是广义的床。
0: 也没有人说真的天天睡沙发，
1: 对，咱也不是天天睡嘛，
0: 对，偶尔躺一躺也没事。风铃他说了，你看他家沙发就是
1: 木的吧，
0: 硌得疼，睡不着，根本睡不了。
1: 对，那个确实睡不了。
0: 然后他说床，那不是我晕酒的铺子吗？
1: 禁止酒蒙子再跟我们互动啊。
0: 大胳膊说了啊，他说不觉得睡觉前有点声音在旁边会很容易入睡吗？但是你也看是什么样的声音了啊。
1: 装修不行，装修的不行。
0: 哎，我家昨天进了一只蛐蛐
1: 啊，
0: 怎么都找不着，然后它到了晚上就会发出那种蟋蟀嘛，那种蟋蟀咯咯咯咯咯的声音，
1: 那就要交给你家猫来解决了。
0: 但我家猫不顶用、
1: 哦、
0: 后来没想到伴着那个声音还很好的入眠了、
1: 啊、
0: 白噪音啊，大自然的白噪音。
1: 是，我家是之前那个楼上也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总是楼上那个小朋友，那个一个小姑娘养了一只狗，然后他那个狗的脚指甲特别长，
0: 然后就走路就会有，
1: 对，然后走路每，而且那个小狗狗呢每天晚上12点呐、1点呐还在走路，有一天我半夜4点没睡觉，那小狗狗还在走路，一直走一直

0: 然后就让我很睡不着。后来也跟楼上的邻居非常友好的进行了一番沟通嘛，
1: 嗯，
0: 他们就铺了一些那个泡沫的那个垫子
1: 啊，
0: 然后我的起码在卧室的这个感觉就觉得好多了。
1: 嗯，是，嗯，因为有一些声音呢，它确实会让你好入睡，但有的声音它听起来就会让你很烦躁，
0: 对，
1: 它确实睡不着，啊，
0: 是就像蚊子一样，虽然声音不是很大，但是嗡嗡的也很烦，
1: 它会让你很崩溃。
0: 对，但是像。

0: 落下来嘛，
1: 很治愈，
0: 一点点下起来。
1: 那全景天窗，你的全景天窗没有盖遮阳帘啊？
0: 不用，我喜欢在那个玻璃碗里边开车。
1: 我天哪，你真是狠人呢、
0: 啊！
1: 你
0: 我觉得我们那个还行，没有特别晒啊，还可以，还可以。
1: 夏天热得慌呀，
0: 还可以，还可以，给我的头皮一个全方位的 SPA 什么的。
1: 那确实，这么躺在车里看那个雨啊什么的，很治愈哈。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是边看着电视边听着声音就睡着了，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嗯，
0: 还有就是。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全家族大聚会的时候、在我那个姥姥姥爷家，就是我还在这屋玩贝垛的时候，我们那有贝垛、我们喜欢在贝垛上打出溜滑什么的，我们一帮小孩啊，我还在贝垛里边玩或者藏猫猫或者什么的，外边大人特别吵、就是他们那个嗓门，你知道北方人
1: 聊天嘛、
0: 对，北方人的嗓门又大然后又什么的，但是就是那种环境是我睡得最香的时候。
1: 是是是、我们小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搭一个那种凉席
0: 是
1: 的，铺在外面的坝子里、大家躺在那儿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也没有什么娱乐，旁边有老人给你扇着风扇着那个
0: 大蒲扇
1: 、然后你就数星星，就躺在那儿数星星、哇，那个感觉真的也是很难以忘怀的。
0: 对对，那个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就是现在想起来也是觉得非常治愈的一件事情。
1: 是，所以你看真的，如果说你不强行把睡觉和床联系到一起，或者是强迫自己睡觉、怎么着都睡得很舒服。
0: 是啊，就是啊。还有大爷爷说，潇潇家的这个猫有见过小猪吗？他家的猫也不瘦，你家的猫几斤？
1: 我家的猫10斤呢。
0: 你看，谁也别说谁，跟我家小猪体重差不多。
1: 就是我家猫跟宋宋家猫没有见过，
0: 没有见过。你的那个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1: 小女生，
0: 小女生。那可以，他们可以做姐妹，因为我家这个虽然是小男生，但是已经卸载 QQ 了。
1: 我家这个姐妹也已经
0: 卸载 QQ 了。你家那个本来没有 QQ。哎呀，说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然后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健康板块的资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不要走开哟，稍后节目会更加精彩，
1: 回来。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天哈，来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猫头鹰女士说了，她说她家的哥哥妹妹也卸载 QQ 了，
0: 也卸载 QQ 了。
1: 这两只小猫好可爱呀，
0: 都装微信了，不玩 QQ 了。现在
1: 我看他那个照片，我看看我有没有猜错啊？感觉这个小菊应该是妹妹，然后这个圆圆的这个小花啊，和这个小花应该是哥哥吧？
0: 哎，他们俩长得真好像，你看他们俩的那个脸，小菊。橘色的地方跟他那个跟另外一只小白猫橘色的地方是互补的，
1: 是他俩互补，长得真可爱呀、
0: 这如果是一个妈妈生的话，那就是生着生着没有墨水了。
1: 绝育换种新说法，卸载 QQ。
0: 对，现在他说也 get 到了一个新，你听我们节目吧，有收获，每天用不同的新的这个知识跟大家来分享。
1: 来看到风铃，他说准了，今天宋宋就睡车里了。
0: 你睡你的沙发吧，你别操心我了。你
1: 睡车里确实可以小憩一下。哎，之前就是我在没有孩子之前啊，我俩出去旅游睡过一次车里，
0: 就是有那个垫子的那种是吗？
1: 然后就把那个后排给放倒下了嘛，不是后面的车就很宽嘛，然后我们就在一个露营公园里睡的。
0: 你俩挺浪漫。
1: 就是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就开始下雨，那个雨声滴滴答答砸在车上，超级好入眠，就是那种感觉非常舒服。
0: 是，但是我觉得还是大车睡着舒服一些。
1: 那
0: 倒也
1: 确实。
0: 对，像理想啊什么什么那种，就是完全空间比较大的那种大车、
1: 所以这种仅次一次体验一下
0: 啊，是吧？对，仅此一次。挺浪漫挺浪漫，你们俩。哎呀，呵，都给我整的不会说话了。
1: 省钱，你这要出知道吗？省钱。
0: 是为了省钱呢。
1: 省酒店费呢。
0: 行啊，希望我也有这样的体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吃饭时间这件事情。昨天的时候呢，我的一块健身的我的健身搭子说你瘦了，说我啊，说我，他说你瘦了，
1: 确实瘦了。
0: 他说你最近有没有付出什么努力？是不是背着我偷着练了？我说没有。
1: 然后实际上练的比谁都狠。
0: 哎，没有，我练的确实就是我从来都是在明面上练，不会偷着练啊。
1: 那你是吃上面有改变
0: 对吗？对，我最近吃上有两个变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变化是我最近一周没有吃过夜宵
1: 啊。挺好啊，
0: 就是
1: 至少这一点戒到了。
0: 哎，
1: 戒了啊。
0: 就是哪怕我有的时候吃饭晚一点，可能8点吃饭啊，或者8:30吃饭，9点吃饭，但是我没有吃过夜宵啊。我的世界里的夜宵是11点钟之后。就是11点、12点或者晚上1-2点吃的那种，我会称之为夜宵。
1: 那确实是夜宵了。
0: 对对对，那种叫在我的世界里叫做夜宵。但是正常你8-9点，有的时候那下班就7:30了，没有办法嘛，你就只能那个点吃了。然后第二个大变化呢，是近一大段时间没有摄入酒精
1: 啊。这个
0: 没有。
1: 这个也是没有摄入8+1啊。
0: 对，没有饮酒，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说的没有饮酒是没有大量的饮酒。
1: 因为你在这个饮酒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他也会吃很多。
0: 对，而且我会喜欢，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在饮酒的时候吃的一个东西两个东西，一个是那个玉米片玉米脆片芝士玉米脆片，第二个就是那个手撕那个小鱿鱼干
1: 手撕要

0: 有小鱼鱿鱼干，我感觉热量还稍微低一点，但是你说那个玉米脆片应该热量不低吧？
1: 那是纯炸的，纯含油型喷化食品。
0: Oh my god！
1: Oh my god！
0: 那确实热量超高。
1: 对，
0: 你那这么来说的话，你把这两个戒了，那可能真的热量摄入就低很多很多了。
1: 是，然后我的搭子就说你好像最近瘦了，
0: 那你
1: 下颌线有点清晰了。
0: 你这么来说的话，你再把你的饮食调整一下，晚餐比如说吃点粗粮杂粮啊，什么其他的主食少摄入一点啊，那。你得不瘦出一道闪电呢、嗯、
1: 哎，那你说到那个时候人家维多利亚的秘密邀请我去走秀，我到时候成了维密之女王，我能适应吗？
0: 你去
1: 当那个维密女王我能适应吗？
0: 然后我带着所有的这个粉丝朋友，我们给你一起加油欢呼啊。
1: 你说行吗？你说这个当维密女王还得上北京集训，还得上香港集训，你说北京的气候我能适应吗？
0: 那你快别瘦了。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吃饭时间这件事情、有一个西班牙的俗语叫做早餐要像国王一样丰盛、午餐要像王子，而晚餐呢要像乞丐，
0: 就是晚餐你得吃的少。
1: 对，
0: 就是我国也有类似的俗语，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
1: 是，但是呢在英国跟美国啊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午餐是比较简单的，到了晚上才吃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餐。
0: 所以说这个国家相对来说哈，美
1: 肥胖率可能高一些，
0: 肥胖率高，还有就是他们吃的东西啊，一些热量比较高。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想要无痛真的瘦一点的话，那就从你的饮食上来稍微的调整一下。
1: 对，其实我现在也是不知道哪国吃法啊，也是早餐午餐比较简单、然后晚餐吃的是相对来说比较丰盛的。
0: 我是属于午餐必须要吃的很丰盛
1: 的，但是我中午没有胃口哎，我只有晚上的时候才会胃口大开业。
0: 我晚上吃了就吃的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很难以想象，如果说我晚上吃的每餐吃的很丰盛，或者再吃夜宵、我不知道我能胖成什么样子。
1: 你也那个参加维多利亚的秘密。
0: 所以我现在就是晚餐是吃的非常简单的，
1: 这个对的。
0: 然后午餐但是必须要吃好，午餐就必须得有两个炒菜类的肉，
1: 是
0: 得有主食，
1: 然后
0: 通过这样的方式嘛，反正来调整一下，因为确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饮食的时间还有就是饮食的安排对我们的健康它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这个是一个新兴学科啊，叫时间营养学。这个学科呢就认为健康饮食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摄入了什么食物，也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时候吃饭啊、这个呢就是人体内部的一个生物钟，就是昼夜节律，这个会显著的影响人体消化食物的一个方式，从而会影响到你整体的健康。那么怎么吃更好呢？首先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让吃饭时间和生物钟是同步的。
0: 哎，是这个，也就是哎，上次还在节目里提到过，我的教练问我早餐几点吃，我早上七点多吃的嘛，他说那让我晚餐、
1: 早点吃，
0: 就是、对，尽量在五点多六点之前就吃完晚餐，
1: 这可能性不是很大、
0: 对，但是尽量就是我是尽量在六点半之前就吃完晚餐了。
1: 那晚上得饿成什么样啊？
0: 晚上现在习惯了嘛、晚上如果不是特别的一些什么要出去吃个饭呀什么的，在家里也就习惯了、到了晚上十点多就睡觉了、真规律啊，是吧？
1: 主要是你睡得早。你知道吗，我一般饿的话我是11-12点开始饿的抓心挠肺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睡着了。
0: 是、所以就是这个根据自己的昼夜节律来。那有的人呢他是吃早餐就稍微晚一点的，那相对来说、晚餐他就不可能太早，因为到那个点他也不饿呀。
1: 对呀、
0: 所以得根据自己的一个饮食来进行调整。
1: 对，
0: 你看，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机构，它是做了一个实验，做了这个实验，它的结果就发现，相比吃午餐较晚的人，较早吃午餐的人啊，不仅减掉的体重更多，减重速度也更快。所以午餐尽量也别吃太晚，因为你午餐吃太晚的话，晚餐相对而言也就会推得更晚啊。
1: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身体应该进入睡眠的时间大量进食，你像我说的之前经常12点钟之后吃饭吃东西啊、就会导致一种称为昼夜节律失调的失衡，生理上的失衡。这种现象呢在血糖的调节方面尤为明显，也是有一个实验啊、就是做了一个让所有的参与者在不同的时间喝这种葡萄糖的这个饮料，结果就发现呢与在睡前4小时饮用的人相比，睡前1小时才喝下饮料的参与者对葡萄糖的代谢效率呢会明显的下降。尤其是晚上，就是你长

0: 长期的习惯在很晚的时间来进食，理论上呢可能会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的一种风险
1: 啊。也就是说睡前一些喝的呀吃的呀，
0: 对，
1: 尽量尽量就不要那个吃的太晚。
0: 你的身体说我要休息了，你还硬给我塞点东西让我工作。
1: 而且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你晚上吃的越晚、
0: 嗯、
1: 吃的越多，你第二天更容易饿。
0: 对啊，早上起来饿得抓心挠肝的、
1: 嗯、
0: 饿得那个胃空空的，
1: 对，
0: 难受。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晚这个晚吃饭的人体的瘦素水平会下降、
0: 嗯、哦。
1: 与此同时进食时间还可能影响脂肪的储存方式、
0: 嗯、
1: 当我们比较晚吃饭的时候，脂肪细胞它更倾向于储存脂肪而不是说分解脂肪。
0: 嗯，
1: 长此以往，你说说你不胖谁胖呢？
0: 对啊，而且还有研究表明呢，对于就是肥胖风险比较高的人，这个我们指的是就是那些容携带更易增重的相关遗传变异的人来说啊，晚吃饭与更高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我们所谓的 BMI 是有关的。而较早进食呢可以减弱这种遗传风险带来的影响。然后还有一项，法国有一项超过10万人参与的研究发现呢，早餐吃得越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高、
1: 嗯、
0: 研究人员还发现呢，通过提前吃晚餐来延长夜间进食的时间，可能与心血管更加的健康相关。
1: 是，那如果真的有的时候到了晚上那个点确实也会饿，那怎么办呢、
0: 嗯、
1: 可以选择一些分量较小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吃个鸡蛋。
0: 嗯，
1: 哎，
0: 但是说实话，
1: 解决不了馋。
0: 饿的时候谁想吃一颗鸡蛋呀？谁不想来点份蒜蓉小龙虾里边再泡上一碗面吃啊？
1: 可不是嘛、
0: 啊。
1: 但是偶尔也还是需要犒劳一下自己的，太自律了也不行。
0: 对，然后呢？当然了，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并不取决于主观意愿啊。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生物钟，有些朋友是天生的就是早睡早起类型的，就是早起鸟。另外一部分朋友就是晚睡晚起，是典型的夜猫子。
1: 嗯嗯，
0: 像我们就是典型的夜猫子那个类型的、
1: 啊、
0: 然后呢也有这个教授指出说，早起鸟类型的朋友可能更遵循地中海式的饮食，而夜猫子型的人呢则更容易推迟进餐的时间，并且在一天较晚的时候摄入更多能量的食物。
1: 是
0: 啊天生的呀，我这是，那没办法了、
1: 那反正就是根据自己的生物钟的匹配度嘛，
0: 嗯，
1: 对吧，然后来调整自己的这个饮食时间。因为你本身比如说早上你不是说7点钟你就起，你非要你让你7点多就吃早饭，那也不太现实。
0: 是，
1: 反正就是一天的时间自己安排好了就行了哈。
0: 对，那么如何安排一日三餐更加合理呢？实际上的一些建议并不是很复杂。首先呢，就是尽量来保持规律的进餐时间。其次呢，是把更多的食物，尤其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安排在一天比较早的时候。
1: 嗯
0: 啊、比如说全谷物啊、豆啊，然后还有水果类的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这个时候的人体是更擅长去处理这些葡萄糖的、
1: 嗯、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这些就可以适当少吃一点了，选择相对清淡啊富含蛋白质的晚餐可能会更好。
1: 是的，还有就是晚餐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可能有助于睡眠的食物，
0: 嗯，
1: 比如说坚果类和一些种子类、
0: 哦、
1: 以及富含色氨酸的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鸡肉、三文鱼和金枪鱼。
0: 嗯，
1: 但是三文鱼和金枪鱼这个也经常吃不了，毕竟这价格也不低、
0: 嗯、
1: 也不是很好买。但是呢就是晚餐吃个煎鸡胸肉啊、水煮鸡胸肉啊，或者手撕鸡胸肉啊、
0: 嗯、
1: 类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哈。
0: 是，
1: 像类似于这种的食物啊，它是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的。
0: 对，然后最后就是有很多朋友问到，那你们说了半天晚餐到底是几点吃最好呢？严格来说呢，其实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最佳时间。比如具体几点钟吃啊，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况。有2条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把一天当中最丰盛的一餐尽量安排在较早的时候。第二个原则呢是晚餐最好在睡觉前3个小时吃完啊、与其固定的守着某一个时间，哎呀6点了，我得赶紧吃饭了，不如让进食的时间呢尽可能与自己的昼夜节律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1: 是，那这么来说，你比如说你是12点睡觉，那你8点左右吃完晚饭也差不多
0: 是
1: 符合你的这个睡眠节律的。
0: 对啊，有的时候9点吃饭，你1点睡觉嘛你往后延一延嘛，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啊。
1: 嗯，但是尽量咱们还是早点睡吧，别睡太晚了。
0: 那确实，这是跟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一日三餐尤其是晚餐的这个吃饭时间的事情。
1: 对， 然后说到这个吃饭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咱们这个

0: 对它褒贬不一的一个食物，咱们中国人特别爱吃，但是在一些外国朋友的眼里呢，它是中国的黑暗料理。
1: 说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可能有这么难吃的东西
0: 啊。是，网上甚至有不少外国朋友挑战吃这个东西，那是吃皮蛋。但是说实话，我看那个外国朋友他们是直接一整颗皮蛋塞进嘴里这么嚼，
1: 就是
0: 说实话也不好吃啊，
1: 也不好吃，就是那种皮蛋就是当鸡蛋那样吃，就是剥了外壳，就那种也不好吃啊。
0: 只能说你不懂吃，吃法没吃对啊。
1: 对，然后其实有很多的国内的朋友对他的这个评价也是两极分化的。有些朋友呢就喜欢，哎，非常喜欢吃；有些朋友不吃；有些朋友呢喜欢带点盐味吃，辣椒拌个皮蛋什么的。但是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东西啊重金属超标了啊，买皮蛋下边问皮蛋含铅吗？然后其他朋友说不知道含不含铅，反正挺好吃的。
0: 对，关于这个皮蛋，反正做法有挺多的。我比较爱吃的做法，一个是擂椒皮蛋
1: 啊，擂椒皮蛋好吃，
0: 还有一个就是皮蛋黄瓜汤。
1: 皮蛋什么
0: 黄瓜汤啊？
1: 黄瓜汤没吃过。
0: 皮蛋黄瓜汤那个汤啊非常的鲜
1: 啊，没吃过。我喜欢吃的几种做法，一个是你刚刚说那个擂椒皮蛋，还有是那个皮蛋豆腐，那个内酯豆腐，然后加上那个
0: 半皮蛋，
1: 对，半皮蛋再放点那个小葱，还有
0: 辣椒油什么的，是吧？
1: 辣椒油还有那个香菜什么的拌一起。然后还有一个好吃的皮蛋的吃法，就是做那个上汤娃娃菜，还是做什么东西？
0: 啊，对，做上汤娃娃菜，
1: 对，里边放那个咸鸭蛋，还有这个皮
0: 蛋
1: 嘛，
0: 对，
1: 非常的好吃。那么这个皮蛋，我们好像在我很小很小，上小学几岁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关于皮蛋铅超标的事情。
0: 是因为最主要它为什么超标呢？就是和这个皮蛋的那个原料有关。
1: 对，
0: 大家会有这个担心，因为传统的皮蛋它是以鲜鸡蛋为颜料，然后它外面
1: 鸭蛋
0: 先有的也是以鸡蛋，
1: 是吗？
0: 有的也是以鸡蛋。因为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就是我家里人他们自己有做过皮蛋，他会搅的那个粉，它里面有什么水呀，
1: 自制
0: 黄丹粉呐，还有纯碱、生石灰、食盐、红茶末，还有柏树汁，这些配制成原料腌制加工而成，其中黄丹粉它就是氧化铅的化合物，这个也是造成皮蛋铅含量超标的罪魁祸首。
1: 是，但是这是老黄历的一个说法啊，就是现代工艺生产的这个皮蛋呢，其实不太会有这个问题。刚刚说到的，就是不是会有一些叫什么来着，黄丹粉啊，可能会让这个它的铅含量超标。为了避免这些危害呢，现代工艺生产的一些皮蛋呢，整个生产过程都不添加含铅的物质，而是用了比如说硫酸铜、硫酸锌等等这些代替了含铅的物质。而且呢，这个我国的关于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规定，皮蛋的含铅量不能超过0.2毫克每千克，所以现在呢就是跟之前的那个工艺已经是完全的不一样了，已经是符合了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的一系列的标准。
0: 是的，只要大家通过一些正规渠道买的一些皮蛋哈，所以这个呢倒不必过于担心，可以放心吃的。
1: 是，别买那种散装的就行啊。
0: 既然工艺没问题，然后我们买的皮蛋呢会发现皮蛋上面有那个黑斑，是不是蛋壳上的黑斑越多就代表这个蛋不安全呢？其实啊，皮蛋蛋壳上有黑斑是很正常的，皮蛋蛋壳上黑斑的数量和皮蛋腌制铜盐添加量啊、腌制的温度啊、腌制时间呀这些含量有关。有黑斑的皮蛋往往细菌总数更低，储存期更长，所以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一个认知的点。简单来说，这些黑斑就是食品加工助剂啊和这个蛋里面内硫化物发生作用的反应，
1: 是
0: 在蛋壳表面形成的一些黑色沉淀物，它其实有它的作用。作用就是呢，在皮蛋腌制后期可以堵塞蛋壳的气孔，然后蛋膜的网孔以及腐蚀孔，从而调节皮蛋里面碱的渗透和含量，阻挡微生物的进入。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的那个皮蛋呀，它就能够放得更久一些哈。
1: 是，然后有朋友说这个买皮蛋的时候要挑没有黑斑的，其实也不是啊，有少量黑斑点的这个皮蛋呢，蛋壳更容易剥离，然后弹性也比较好。那你如果是选这个黑点儿多的也不太行，所以就是在选皮蛋的时候，大家的最佳的选择是选带有少量黑色小斑点的一个皮蛋。然后虽然皮蛋长成

0: 成这个样子，但是它的这个主要营养跟我们平时吃的鸭蛋跟鸡蛋其实是差不多的，不仅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属于高蛋白的食物，还有一些钙、磷、镁、锌、硒等等一系列的营养。
1: 哦，我从来没想过皮蛋还有营养呢。
0: 对，还有
1: 因为我觉得黑不溜秋的，我觉得应该也没啥营养了，就是好吃。
0: 还有那个鹌鹑蛋，我不知道是不是鹌鹑蛋，黄色的那个小的那个皮蛋也是啊。啊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凉拌也好吃。
0: 对，
1: 然后
0: 那个好吃。
1: 有的时候还会买那种叫松花蛋，
0: 松花蛋
1: 剥开呢。它不是皮蛋是黑的，它是那种黄黄的，然后它的那个中间的芯儿啊，是还有一点那种
0: 流心的，
1: 流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蛋也特别好吃。
0: 对，反正就是这个皮蛋是一个，就是你如果适量食用的话啊，是一个好东西。吃腻了鸡蛋的减肥人士呢，可以试试它，尤其是这个凉拌皮蛋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啊、但是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哈，像儿童啊、孕妇啊、哺乳期的妈妈这些特殊人群，应该少吃皮蛋，而且生皮蛋它可能还会携带沙门氏菌，但是很多基本上皮蛋都是生吃哈，建议大家还是把皮蛋给它扒皮之后煮熟了，再吃
0: 啊，
1: 这个也没想到，因为最近就有一个新闻报道说，四川一个夫妻因为吃了两皮蛋，上吐下泻，高烧腹痛，最后查出是皮蛋引起的沙门氏菌感染，所以就是这个建议可能有点超出大家的理解范畴，毕竟自己吃了这么多年的生皮蛋也没什么问题哈，
0: 对，
1: 但是因为你在腌皮蛋的时候，因为它没有加热嘛，可能有一些这个冰箱里面携带的一些细菌呀，在生的过程当中就被吃进肚子里面了。
0: 是，反正什么东西吃还是那句话，适量啊，不管我们说的再好，大家说哎呀皮蛋好，今天回去吃十个皮蛋那是不行的
1: 啊。
0: 还有大爷爷说皮蛋肉饼汤也特别好喝，对，这个我还真喝过，而且有一次我还喝了一个什么肉饼汤，反正是在那个江西菜馆景德镇菜馆吃的，也特别好喝，那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1: 是，就是皮蛋你给它先炒吧炒吧，然后加水，它煮成那个汤，无论放什么配菜，它都会很香。
0: 是的
1: 啊，还有那个风铃，你说说净钻空子，
0: 他说什么，
1: 他说那我8点多开吃，吃到11点半，那算宵夜吗？
0: 你就每天晚上吃上20斤的东西，你看你会不会长胖就完了。你跟别人体质还不太一样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还有健康大板块，希望大家今天又学到了一些新知识，有了新的收获。我们最后呢还是来听一首特别之好听的歌曲，这个歌等一会儿啊，这个歌今天早上放了，我们再来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吧，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非常顺利非常愉快的度过啊。来自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1: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1: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Beyond， 海阔天空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
1: 哎，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经典的歌曲的话，可能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典歌曲，而且每个年代当中都有自己的一首经典的金曲
0: 代表作。对，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独立音乐人，他们也会创作出非常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像乐队啊或者组合之类的，他们可能会更加活跃在大家的眼前。
1: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会邀请到一些乐队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
0: 是
1: 乐队其实它要比独立歌手来说呢，一方面啊就是几个人要配合啊，另一方面的话要各取所长。
0: 是，然后比如有些人擅长这个乐器，有些人就是这个 vocal 担当哈，就大家各司其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组合或者说是那些乐队的歌曲。那其实一说到这些组合或者说到乐队的话，其实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Beyond 啊，或者是还有像这个小虎队呀，五月天呐、各位五名老师啊，今天也有福了，今天我们也会准备五月天的歌曲啊，还有像动力火车等等的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稍微小众那么一点点的一些组合或者乐队啊，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或者你曾经听过他们的歌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11:00的时候就来打卡啦，中午好。
1: 中午好，中午好。
0: 还有啊，老朋友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来打卡啦，中午好啊。小东东说这个来了来了，沙发挤上了吗？挤上了，挤上了啊，这个还是

0: 来的早，然后挤的也这个劲儿大啊。刚才所听到这一首歌曲的话呢，是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可以说这个乐队它就是一个传奇，他们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传奇。因为1983年的时候呢，这四个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嘛，谁也没有想到这支乐队日后会成为华语乐坛的一个殿堂级的符号。所以说他们的伟大从来不在于他们有多红，而在于他们的歌里头有一种那种打不死的精神啊。
1: 而且到现在虽然说时间过去很久了，大家对于他们的音乐或者说对于他们的热爱依然没有有所减少。
0: 是，包括现在有很多歌曲也是会在 KTV 当中经常来点唱的，包括像刚才这首歌曲也是，虽然说是1993年发行的这歌曲啊，就是《海阔天空》，但是现在依然在 KTV 的这个榜单上也是名列前茅的。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呢，是这个也是他们乐队的啊，同样来自黄家驹的手笔，就是《光辉岁月》。
1: 哦，
0: 因为这首歌的话呢，我觉得
1: 这歌实在太火了，
0: 这个格局也就一下打开了。如果说前边那一首歌它是对于生命对于自我的一种突破一种呐喊的话，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的话呢，就完全是这个对世界上爱与和平的一种呼吁了。因为这首歌它是写给南非的黑人领袖曼德拉的，就希望通过音乐来传递一个信念，就是世界上不应该有肤色和种族的隔阂。所以这首歌呢，在1990年发行之后也是拿下了十大劲歌金曲奖，也就用一首歌把一个遥远的故事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所以这首歌就是来自 Beyond《光辉岁月》。

0: 你就说谁不想在 KTV 里头急头白脸的、然后去这么嘶吼一
1: 嗓子呢？而且这首歌
0: 一
1: 定要合唱，就有的时候自己可能唱不上去，就是大家都每个人拿一个话筒、都来合唱这首歌。
0: 哎，就是有的 KTV 有三个话筒，就三个人一起上、一起唱，总有一个人能唱得上去的。
1: 没错哈，其实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乐队，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哪些喜欢的组合或者是乐队？
0: 哎，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组合或者乐队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 Beyond 啊，就是也是非常多人非常喜欢的这个一个乐队，然后也带来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那大家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自己会比较喜欢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有没有人自己组过乐队啊？我记得很很早之前
0: 以前很流行。哎，
1: 对，就很流行说谁谁组个乐队，可能有人会弹架子鼓，然后有人这个会弹琴，再加上一个会弹电吉他的，再加上一个会唱歌的，可能就可以组成一个乐队了。
0: 是
1: 啊，一般来说的话啊，
0: 对。然后你说，那关键就是这个，如果你在学生时代组过乐队的话，那简直当年肯定是学校里边的风云人物。不管就是你这个乐队现在就是当时有没有出过一些作品之类的，肯定是在当时被全校师生所熟知的。
1: 哎，
0: 可惜了，我这个乐器也不会，五音也不全。所以当年也没有组过乐队。
1: 当年组乐队的朋友们还都在吗？
0: 对，有没有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或者说后来有去组过一些乐队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也有过。
1: 哎，好像不是你之前跟我说那个
0: 合唱团吗？宋
1: 佳欣有组过乐队是不是？
0: 啊，他是会那个就是自己抱个小吉他自己弹唱一点点。
1: 哎，是厉害耶。
0: 对啊，对啊。
1: 但是现在好像很流行那种电吉他，我之前在这个免税店有看过，
0: 就是没有弦的那种，
1: 弦的就是往下。摁的，好像在免税店有卖，大家可以去到日月广场免税店去看一看。
0: 就是现在这些乐器越来越可以说是
1: 简化
0: 一些，但是也有一些比较难。比如说我前两天看到那个架子鼓，它只有两个鼓槌，空气架子鼓，就对着空气敲，它能敲出声音，所以我觉得也很神奇啊。所以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组合、关于乐队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那接下来这首歌的话，就夹带一点私心吧，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乐队，也可以说是一个组合了，就是两个男生啊组成的一个叫好妹妹的乐队。
1: 哎，他们蛮火的，但前段时间有在直播，不知道现在他们是否还有在合体，还是有没有在共同的去演出啊？
0: 好像前段时间其中一个秦昊好像是在哪个地方本来要开演唱会，但是因为那个台风的原因，所以当时那个演唱会就给取消了。据说他一个人在那个馆里头，就是反正已经取消了，自己在那儿唱了一段时间，
1: 就很文艺的感觉。
0: 对，反正就自己在那，反正都已经台子都打好了，
1: 哎，
0: 只不过是没有办法正常来举行。
1: 说到这个台风哈，跟大家来说一下台风紫檀的一个最新情况。来自于海口天气发布的信息呢，预计就是25号，其实也就是今天
0: 啊。
1: 那么25号，那么紫檀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维持。明天呢会从海南的昌江到临高一带近海擦过或者登陆啊，之后啊北上。

0: 趋向越桂沿海地区，受到这个影响的，其实今天海口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啊。虽然说现在外面是晴天，
1: 对，
0: 明天一直到25号，就今天一直到后天27号的时候，过程累计雨量是30到80毫米。另外提示大家，今天夜间到26号的傍晚有阵风8到9级，提示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强海峡的通航管理的和调度啊。
1: 是的啊，其实说到下雨的话，昨天这场雨真的很多朋友都是哎呀是。有感触，反正我是被堵在外边了。昨天我好不容易去外边去吃点想吃点好的，然后被这个雨直接给堵在那儿了啊！昨天的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咱们海口市区是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大雨量是42.5毫米，是出现在灵山镇啊，阵风5到7级，最大阵风是14米每秒，7级啊，出现在了东山镇这边。还是提醒大家，这两天的话呢，还是会有降雨的情况，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来带好雨具啦。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这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另一边。当然了，还是提醒大家，这两天大家就别乱飞了，因为这两天有台风，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啊，就在刚刚11:50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紫台影响，25号11:50到26号11点，我市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8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啊，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了。
1: 没错，
0: 哎呦，就是这台风来之前的平静嘛，现在属于是。
1: 而且还我看到有几个台风都是在路上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到这个天气相关的信息的话，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也说到，受到台风的影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降雨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那么说到这个天气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哈，据了解是多云，建议天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气温呢在26到34摄氏度。到了周三的时候啊，多云建议天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8月27号周四，多云的天气。午后啊，同样有雷阵雨，气温呢在26到35摄氏度。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什么？彩灯，彩灯，一切，一切，一切。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其实说到这些组合或者乐队的话，那真的凤凰传奇必须是榜上有名的。
1: 而且的话，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也是一票难求啊。
0: 是，哎，所以刚才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凤凰传奇来海南开演唱会，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0: 对，
1: 就是找黄牛买票的意思吗？
0: 这是能说的吗？
1: 我觉得
0: 我意思是这样，就是假如他来海南演这开演唱会，比如说啊，我愿意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可以接受他不在海口。啊，就比如说，因为对，因为他可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可能会在陵水啊，在万宁啊，或者在三亚，在哪，我可以接受他不在海口，但是呢，我不能接受他不在海南
1: 啊，
0: 因为我觉得出岛跟不出岛这是两个很大的概念。
1: 就你出岛的话，实际上你的这个出岛的费用还是一部分哈。我看了一下，好像凤凰传奇最近，如果是距离海南最近的一场演唱会，应该是在深圳还是南宁？
0: 南宁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1: 就这两个他地方好像都有开过，但是后来

0: 海南，
1: 也
0: 期待吧。我相信就是很多的这个歌手啊，包括我们的组合也会来到海南，就像是上周开票的这个周杰伦演唱会一样。你看这个12月18号周杰伦在三亚白鹿体育场的演唱会，据了解也是哈，上周这个一开票立刻秒光
1: 秒没
0: 啊，
1: 根本抢不着。
0: 当时以为好像说周杰伦来了这个海南几次了，想说这个票会不会好买一点啊，发现这个根本。哎，这号召力还是太强了，
1: 是不好买，真的不好买啊，这个票。所以就是如果说咱问一下大家，如果说凤凰传奇来海南开演唱会，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0: 嗯、
1: 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首先我愿意付出1380买，就是最前排的票。
0: 哎，就是前排应该是2000多
1: 啊，这么贵、啊、
0: 那场，我觉得
1: 这么贵啊，那场、就是、
0: 因为周杰伦的那场就是2180，我记得当时买不到现在的价格什么样子、
1: 因为我之前看其他歌手的演唱会，一般就是1600多或者1300多，那我可以接受到1600多或者1800多，就是买 VIP 一区，就是一二区那个地方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上2000的话，我觉得稍微有那么一丢丢贵。
0: 哎。
1: 啊，有一点点贵了啊、嗯、就是大家能够接受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主要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乐队呀，或者是那些组合呀，他们的那些歌曲，那些好听的歌曲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这个光二头鸡说，哎，刚才那首歌不是你的手机铃声吗？是啊，刚才那个爱在公元前就是我的手机铃声啊。还有这个可乐小姨也来了，说一进来就听到老歌，刚才听到这个 Beyond 那两首歌啊，然后、确实是老歌了、啊、
0: 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组合嘛，你看
1: 是
0: Beyond 还是刚我们说到的凤凰传奇，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组合，而且到现在他的每一首歌或者他的代表作和经典曲目还是非常的多的。
1: 对，然后有一些乐队的话，虽然说现在可能他们已经不再开演唱会，甚至有的可能已经解散了、但是其实他们的歌曲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有一些可能他们就是组合或者乐队的名字，哎，你不是特别熟、但是他们的歌你肯定是比较熟的。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这个，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从就是是一直没有关注到这个乐队的名字啊，就是草蜢。其实他们也是很火的，就是毕竟在1985年就已经成立了。当时因为他们三个人嘛，就是蔡一智、蔡一杰还有苏志威三个人，他们名字姓里头都带个草字头，所以就叫草蜢乐队了。哎呀，当年也是梅艳芳的徒弟嘛。虽然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我来说，他们可能是不是我那个年代的，但是他们的有很多歌曲还是我们这个年代会去听的，比如说《失恋阵线联盟》啊。这首歌是1990年发行的，也是改编自泰国的一首歌，整个反正这个旋律啊还有节奏感呢是比较好的，所以这首歌在当年也是特别火，包括现在的话其实在 KTV 里头点唱率也是依然是比较高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草蜢，就是《失恋阵线联盟》。

0: 你看这首歌，谁没有在 KTV 里头跳过或者唱过这首歌呢？
1: 而且好像这首歌之前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当时那部电视剧好像也还蛮火的
0: 啊、就是那个
1: 家有仙妻，
0: 对对对。然后在2015年电影《我的少女时代》也是把它作为了片尾曲嘛，就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也认识到了这支老牌的组合、老牌的乐队了啊。同时，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代表作嘛，比如说那个《宝贝对不起》
1: 啊、哦，原来他们唱的、
0: 也是他们唱的。所以说，你看这种就是当年大街小巷大家都会唱的一些金曲啊，所以说曹猛也是用劲歌热舞写下了几乎三个时代吧。你看从1985年开始到现在，这都41年了。
1: 哎呦
0: 哎呦，时间确实，对，确实是时间比较久了。说完了这些这个大家稍微熟一些的，另外还有一些乐队啊，他们的可能存在的时间比较短，甚至他们每个人单拿出来你都认识，有些是你看这个曹猛是拿组合名字你知道，但是每个人单拿出来可能你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下面这个叫组合了啊，不能叫乐队，叫组合，就是他每个人你都认识，但是他们俩合在一起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啊他俩有啥关系。来听这首歌，看能不能勾起你曾经的一丢丢的回忆。

0: 这两个是人声音，你能听出任何其中一个吗？
1: 这个两个当时还蛮有名的，
0: 对，
1: 他们组成了一个组合，应该是通过选秀渠道出来的。
0: 对，这个我到后来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组合呢叫波波组合。
1: 对，
0: 两个人分别是谁呢？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叫这个傅辛博，然后现在好像有时候也会拍一些电影电视剧之类的。
1: 好像现在在
0: 另外一个
1: 网络上比较火，
0: 对，另外一个大家更熟悉了，叫井柏然，
1: 就之前综艺比较火，后来的话好像在时尚圈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啊。
0: 是，然后井柏然跟傅辛博都是从07年的这个《加油好男儿》里头走出来的选秀明星嘛，然后也是深受大家的一个喜欢。由于就是部分歌迷会更加喜欢井柏然跟傅辛博两个人，所以说就由网友自行为他们两个人取了个组合名字叫波波组合。然后但是呢，当时这个名字只是歌迷自己来叫的，没有说正式来成立。然后后来的话呢，也是慢慢的就有这个公司把他们两个就给签了，就全力打造中国第一组合。但是这个组合呀，后来是在2010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宣布了叫单飞不解散。但是你这也差不多，就感觉跟解散也没啥区别了。
1: 就每个人可能他这个对于后续的
0: 发展
1: 不太一样啊，
0: 所以说就是你看到后来他们基本上就很少再有其他歌曲。这首歌曲当年也是大街小巷很多人都知道的啊。小鱼在说是井柏然跟另外一个人的组合，是不是叫无印良品？无印良品是那个光良他们那个组合，光良那个还有谁来着？他们那个组合叫无印良品啊。然后 Berry 王说周五去听麻园吗？麻园是人啊，在哪儿啊？啊，这个我没有听说，因为我最近知道还有那个、那个队长那个，然后好像是在赤城音乐现场会可能会有一个演出啊，好像在九月份。猫头鹰女也来了，欢迎。他说我要去看阿秋啊，然后抢着票了，这是啊，抢着票，反正我没抢着票，那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啊，这看过一次就行了，之前去看过了，所以这次把机会留给其他的这个朋友们。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非常多这个好听的歌曲，然后跟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组合啊。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些国外的一些组合。说到国外的一些组合的话呢，有一个组合其实之前我也没有听说过，是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我隔壁宿舍一个同学特别喜欢这个乐队，叫做绿日乐队。大家
1: 这我是第一次听说啊。
0: 就是这个乐队他们是属于一个叫摇滚类型的，可以这么说啊，一个这个乐队。然后他们呢是1986年成立的美国朋克乐队啊，然后因为可能在国内活跃的比较少，所以大家了解的可能不是特别特别多啊。当然有一些可能其他一些朋友会喜欢听一些国外的歌曲，英文歌曲之类的，所以说也慢慢的也会对他们有一些了解啊。来吧，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歌曲，看是不是你的菜呢。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下一站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0: 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依然来自绿日乐队。哎呦，这个乐队的话呢，可以说是90年代之后美国朋克音乐复兴时期的重要乐队之一了。他们的成员呢，也是深受70年代这个朋克音乐时期经典乐队的一个影响。想啊，整个这种他们的音乐旋律的话呢，就更加是简明上口，然后也更加便于流行，然后可以说是流行乐啊，朋克复兴当中比较有这个影响力的乐队之一了。这个是在国外啊，当然在咱们国内的话，也有一些摇滚乐队，虽然说他们并没有说特别特别出名，但是也是比较想推荐给大家的。
1: 没错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还是跟乐队有关。听歌的这个曲库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大家觉得是乐队演唱的，或者说你对哪些乐队的音乐比较熟知，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0: 是的啊，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喜欢听的这个乐队的歌曲之类的。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个乐队呢，叫做相对论乐队。之前的时候其实也有给大家来分享过他们的这个歌曲啊。这个乐队的话呢，是一支来自石家庄的摇滚乐队，在2002年就成立了。他们的音乐可能有些朋友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们拍的短剧啊，那是网剧鼻祖，我感觉是网剧鼻祖。以前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短剧，这个网剧啊，叫做《毛片》。然后再后来他们也陆陆续续拍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校园剧之类的，同时还有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好像叫《海市蜃楼》就那个电视剧里边也是他们来有来出演的，就他这个主唱有去出演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啊，所以还是非常不错的。他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音乐作品，包括像这个《琥珀》呀，《在你身后》啊，还有《呼救》啊等等，这些歌曲都是非常不错的。之前在前两年的时候咱们海口有一个音乐节，然后他们也是来到了现场，包括我

0: 在去搜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我搜到了自己的朋友圈
1: 哦、
0: 啊，就是因为那次的时候
1: 你也去了，
0: 对，就是冲着他们乐队，我说哎呀，他们来海口了，我必须得去看一看。因为最早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还是在金龙路那边有个 Old School 那边，
1: 嗯，
0: 然后去了那个地方做了一个现场，但是那一场完完全全把时间给漏了，给错过了。所以说再次听到他们要来海口的消息的时候，那这次肯定不能再错过了嘛。所以也跟大家来推荐这个乐队啊，就是来自石家庄的相对论乐队，我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这一首《琥珀》。

0: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相对论乐队的《琥珀》。然后刚才我突然意识到，我差点又要欠歌了、
1: 哎，
0: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说啊，各位武迷老师，今天咱也会播放五月天的歌曲，
1: 嗯，
0: 差点就给忘了。来吧，五月天这个乐队就不用太过多的介绍了啊。大家如果想表明自己武迷老师的身份的话，没事身上挂个小萝卜呀啥的，胡萝卜。为什么他们的那个标志是一个胡萝卜呢？就还挺可爱的。但是反正他们说就是你看到有挂
1: 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标识吧，我觉得
0: 就是反正一看到挂胡萝卜的然后就知道是他们了。
1: 他们
0: 对，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0: 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刚才我们也是刚才收到了这个相关的消息啊，收到了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在12:30发布的通告，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经是在今天中午12点停运了，预计停运呢将会持续到8月26号的下午，具体复运的时间会根据气象。情况而定啊，在停运期间的话，所有车辆都是无法过海的，还是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呢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
1: 没错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到这个几个电话哈，首先这个新海港、秀英港的电话0898-9693-36，铁路轮渡的电话呢就是0898-3168-4464，以及有任何的事情也可以拨打市民热线12345。那么提示大家，没有预约购票的车辆就不要前往港口啦，避免无效候渡。
0: 是的，等到有最新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给各位啦。

0: 这首歌曲啊，这个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因为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青春奋斗吧，他就说了，说夏日入侵企划的这个想去海边，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还有旅行团乐队的逝去的歌啊，对这些乐队或者组合的歌都会比较熟悉一些，平时会经常听一听。
1: 没错，还有今天就不要去海边了，因为今天受到台风的影响，可能这风浪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多多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变化。
0: 是的啊，看到大哥们也说刘富贵来一首纵贯线的歌，今天可能来不及了，咱下次的时候再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个必须找一首就是跟咱们本地有关的，毕竟咱们海南那也是有乐队的，金岛乐团《琼海流》这首歌曲你会唱吗？那就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啊！伴随着这一首金岛乐团的《琼海流》，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海南话的歌曲，我们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喽！

0: 未来有人无无计在阿婆。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

0: 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包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

0: 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

0: 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

是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潮。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间，
1: 跳跃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海南教育前沿都会准时陪伴各位，所以大家在下午这个点儿哈，刚好有时间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呢也都会聊一个话题，然后设置到的内容哈，通常会和比如说家庭教育啊，我们的学校的一些教育方面的资讯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大家都可以来听一听，有话想说的话也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互动呢有两种方式，您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可以发文字发语音。另外一种，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群聊里边，微信群哈，我们微信群里边是我们的老粉比较多，然后呢更多是家长，就是有孩子了嘛，大家就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孩子日常生活比较有话能聊，都可以进入到群。那您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教育，回复教育这个关键词，会有一个群的码弹出来，您扫一扫，欢迎各位来入到群里边。而且从昨天开始往后10个工作日，我们海口音乐广播海南教育前沿栏目也为大家谋到了一个特别的福利。这个福利呢是关于一个话剧，叫做《翠锦园》。9月又有明星要来咱们海口啦，话剧《翠锦园》9月6号、9月7号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倪大红老师还有史可老师这戏骨哈、同台飙戏，演绎《晚清风云》，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的开幕大戏。海口站现场呢有民乐伴奏，有沉浸式的让大家感受百年的这种家国故事。现在这个票价的话呢，限时会有7折的这个折扣，还会有学生的专属票、军人的惠民票啊。购票热线0898-3665-3888啊，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就行了，0898-3665-3888。海口呢仅此2场，千万就不要错过了。如果感兴趣，想要了解剧情的详细情况，想要购买限时的这个折扣票价的话，您就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找到这部品质话剧叫做《翠锦园》。那我们这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从昨天今天包括也有哈，我们会在就是您正在听的这档节目当中大家参与互动，然后呢在临近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这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呢就可以获得2张9月7号这个话剧《翠锦园》您到现场的这个入场券。到时候您收到这个中奖信息之后哈、您就凭着中奖信息还有您的发过来的姓名电话，提早的到演

0: 演出现场早一点到，到时候到现场换票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给大家磨到的一个特别棒的一个福利，大家都可以多多来参与话题的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也设置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你有没有带孩子坐过火车？如果带孩子坐过火车，无论是硬座也好，还是软卧或是那个卧铺也好，感受是怎么样的？就这个过程，你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来聊一聊，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首先，今天的前沿动态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口市第三届星火计划。这个星火计划它主要是什么呢？是关于教师交流帮扶的这么一个活动。是在前几天的时候，2026至2027学年星火计划教师交流帮扶工作启动大会在海南华侨中学举行的。全市呢有100多所的这个学校，有900多名老师分赴103所他们所受援的这个学校，开展为期一个学年的交流和帮扶。这也是这个星火计划它开展的一个过程和目的。
3: 是的，星火计划呢是海口市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那从2024年8月启动以来，已经累计选派了2800多名教师深入到乡镇农村学校一线去开展帮扶。3年间呢，海口通过构建这个一加 N 名师带徒机制，依托集团化办学、城乡结对，包括还有这个名师工作室等载体，推动全市30个教育集团实现了公办中小学100%的全覆盖，优质师资资源持续下沉，帮扶工作呢逐步从书写向造写去转变。
0: 在过去一年呢，全市统筹选派了有1000多名优秀的老师参与交流和帮扶，其中区级以上的骨干老师呢有200多名，特级老师有2名，学科呢涵盖的也非常的全，像语文、数学、英语、心理、体育、美都算到这个里边去了。互派执行校长呢有84名，交流老师400多名，54名干部老师到总校去跟岗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的目的其实是在于能够填补乡村相对薄弱一点的学校结构性缺员的这个缺口，一批受援学校的教学质量明显提升，这个生源流失问题哈、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3: 那这一次的会议呢，也是对新学年的星火计划做出了全面的部署，要优先保障这个紧缺学科的师资供给，然后包括让每一位支教教师都能够派得准、融得进、教得好，拓展这个跨校走教、双向挂职、跟岗研修等等交流形式，合理核减这个支教教师原校的教学任务，将帮扶成效和这个评优评先呀、职称升级呀、还有像绩效分配等考核事项来进行挂钩。也可以充分的激发教师参与帮扶的积极性。
0: 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受到全过程的监督，就是强化支教过程的监督，如果说有履职不力的人员，也会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置哈。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叫做星火计划。它的一个寓意其实就是星火不息，然后心传志愿。海口市呢也将会持续的以师资流动这个关键的一招，去激活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整盘棋，能够照亮每一个孩子的教育方面的梦想。
3: 太棒了。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哈，这是8月份的海口，我们海风正柔，8月26号到27号，也就是明天开始，2026年海口市中小学生青椰体育节暨亲水运动帆船翻板项目将在海口西秀海滩火热开赛。那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49所学校、300多名青少年的水手，即将呢在我们碧海蓝天之间去御风扬帆、踏浪争锋。
0: 今年的赛事的参赛规模呢，可以说是火爆来形容。因为去年的话是24支队伍，然后今年呢49所学校有300多名选手踊跃的报名，海口本地的多所学校也都在积极的参与。就今年的这个比赛，它的参赛的版图在大幅度的去扩大，
3: 是的，
0: 也打破了地域的这种壁垒。那么在真正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幅一幅的画面，就是少年水手们他们跨越山海，同聚在一片海。 海域当中，只为一较高下，乘风破浪。

0: 太棒了，我估计明天呀，就整个这个海滩上那个景象肯定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嗯，
0: 竞赛项目呢从去年的8个增至10个，组别的划分也更加的精细，覆盖了全学段水上竞技项目，包含小学帆船，它这个帆船里面还有细分，然后初中的帆船，包括艾尔卡四级别帆船等男女组别，多元的赛事设置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奔赴山海，在碧海风浪当中去真正感受到水上运动的这种魅力。
1: 哎呦，
0: 我记得我上一次就是跟张扬我们去拍这个，就是在这个西秀海滩那边，然后我体验了一个帆，我想想是帆船也体验了，但是帆船不是自己开，必须得是人家教练开，我们坐在上面，帆板当时体验了一下，然后就好多的小学生，哇，他们都好专业，就在那个大海上来回的驰骋。
1: 对，在西秀海滩那边，因为它的水域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稳定，风力是比较稳，就比较适合这样的一个运动，无论是体验也好，还是举办这样的一些赛事也好，因为我们是看到一些链接，就有拍到的一些图片，就发现这些小伙子们就挺酷的，
0: 对，非常酷，
1: 男生也有，女生也有，哈，就挺酷的。你就看他们穿的那个紧身，应该是帆板专业的衣服了，这是，然后脚上穿的专业的一些设备，就是参赛的少年们已经是整装待发，这个精彩的海上巅峰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倒是也可以去到现场看一看啊，但是不一定我们能看得明白。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不是也是属于暑期的尾段了，然后依然呢还是铁路这边，包括一些孩子可能要返校了，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网上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铁路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来规定的呢？
1: 这个问题的话，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其实真的会提出一个疑问，就它多大算是儿童票？
0: 对，
1: 还是按个头呢？会有一些家长会觉得，你看我们都没到1米2，好像1米2是大家会觉得一个普遍的概念，
0: 是
1: 超过1米2了我才买票，不超过1米2他是不买票。但是在铁路方面不是这样的了。规定的是什么呢？按照周岁，那小朋友有身份证，也有户口本，他有他的一个周岁，年满6周岁，但你没满14周岁，你得买这个儿童的优惠票。如果你满了14周岁，那就是应该买全价票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大人要带着孩子，这个时候去怎么买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没有满6周岁，但6周岁他虽然不买票，但他没有座位。不占座位，超过1名孩子的时候，那么另外的这个孩子就需要购买儿童的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呢，也应该是买儿童优惠票。
0: 还有就是未满14周岁的儿童是否可以单独乘车，这个呢是有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以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那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是需要有随同的成年旅客出行的。那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呢，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是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也应该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了说这个儿童独自出行，那铁路部门也是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的啊。
1: 对，你说这个过程当中
0: 他不像坐飞机，对对对，
1: 坐飞机他会有一个就是专人去看护，
0: 是，
1: 但是他是需要产生额外的费用的，就那个费用下来，那你和单独他坐火车肯定会差好几倍的钱，
0: 而且火车主要是他中间的站太多了，你不像飞机可能最多中间也就是一站经停，是吧？所以这个的话，就算你的孩子再独立，但是家长朋友还是要注意安全问题。
1: 对，如果是带着小朋友啊，你要坐火车的话，这里面会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的旅客他在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他就把自己的车票给退了。铁路部门对这个现象是如何看待的呢？存在个别情况，先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把自己的成人票退了。铁路现行购票确实没有说一定要禁止这种操作，但这个呢不是说制度的漏洞，而是为了方便广大旅客个性化出行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什么呢，儿童可能会与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就有这种情况，孩子的家长为他买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这个是主要考虑到的，就这种情况。而且呢，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的车票的成年人亲友带孩子出行，就是为了解决这种情况。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那很多家长就会问了。

0: 了，说那铁路部门现在有没有提供比如说列车儿童托管的这个服务。那当前呢，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这个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这个列车内随访关照，那没有开设专程的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的一些服务内容。所以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如果说你在购票的时候你接到了类似这样的电话，所以我们这边是有什么托管机构啊，然后可以在车上，这种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啊。
1: 是的，那有朋友就提出了说，你看那坐飞机都可以吗？那你现实情况就是可能双职工他要上班，孩子有寒暑假，大人没有，又照顾不了，我就得在这个时候把他送到老家去，让长辈去看护。
0: 是，
1: 我也没有这个时间把他送过去，而且送过去他确实也产生一定的费用。
0: 是的，
1: 你铁路为啥就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这个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和飞机它确实有太多的不同了。铁路它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它的这个票价是吧，常年它都是稳定的，但是飞机的票价它就不一定。
0: 是，
1: 民航航班全程客舱是封闭的，点对点的运输，单一的行程模式，不一样。铁路运输以从海口要是到河南哈，它中间得有20-30多个站点，它要停，对，而且还有二半夜停的，都有这种，停站的比较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就比较大。列车运行时候啊，乘务人员呢，他也不能专门为孩子提供服务，全车的服务他可能都要兼顾到，还要应对各种的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看护孩子的这种条件。所以目前来讲，就以后咱不好说，目前铁路部门是没有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看护啊、托管这样个性化服务的。
0: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消息，这马上要开学了，临近开学季啊，有很多骗子又开始打起了老师、家长、孩子的这个主意。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临近开学季有几类高发的诈骗一定要警惕。第一个呢，就是冒充班主任收费的诈骗分子呢，往往会通过各类社交软件佯装家长进入到这个班级群聊当中，随后呢通过更改头像昵称变身，冒充学校老师、班主任、家委会成员，或者是谎称受这个老师委托，通过群发或者是添加群内家长为好友私聊等方式，打着缴纳学杂费呀、资料费呀、补课费这样的一些幌子来实施诈骗。
1: 这个总的来说就是冒充班主任收费，凡是接到了说自己说自己是老师的班主任或者熟人要求你转账的，还是电话呀，或者是家长和家长之间彼此去确认一下。
0: 对
1: 呀，在这之前就不要轻易的去转账。那如果那你真的是班主任的话，你进入到群聊当中，你要亮明自己的身份，让大家去核查一下，对于身份疑惑的账号，你要尽可能的起到这个群管理员的作用，给他踢出去。
0: 没错啊，我们再来看第二大类是什么呢？山寨新生群，就是到各个学校的这个学生群当中发布一些诱导用户添加好友的引流话术，比如说什么大学英语4-6级、PS、计算机2级等相关的付费内容。一旦付费，你就成了上钩的鱼了。一些诈骗分子呢，会在新生群里冒充学长或者学姐和新生们套近乎、嘘寒问暖，在获取新生和家长的信任之后，就开始推销手机、电话卡等这样的一些物品。
1: 那所以说要经过多方确认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
0: 对
1: 不明的链接，也不要去点击。如果说真的是涉嫌诈骗呢，或者是敲诈勒索，那就还得报警，直接报警。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仿冒查课表短信诈骗。就是这诈骗分子会冒充老师给家长发送带有链接的短信，谎称说点击链接可以查看孩子的课程安排。哇，这个我觉得家长朋友真的很容易中招，但是你一旦点击，它里面就有木马病毒，就会窃取你的个人信息，然后让你遭受财产损失。
1: 对，一般来讲啊，这个老师呢，他会发一个课程表，这个是在开学前几天的时候他会发这个课程表，很少说为了这个课程表再造一个链接的，所以发这样的信息，这家长一看哦，课程表他不会太多想，他就会点击进去了。
0: 是的，
1: 了解开学流程嘛。那像这样的话呢，还是要找老师核实一下，反正涉及到这种链接的，不要看他表面上告诉你是什么，不要听从对方要求私下的一些 操作，
0: 是的
1: 啊，不明朗的都不要去点击。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个辅导班类的诈骗，就是骗子冒充学校的教师、辅导机构或者是学生本人，然后通过这个手机号或者 QQ 号联系到学生家长，谎称说这个，哎呀，我要报这个辅导班，但是名额特别的紧张，就是说爸爸妈妈，你能不能尽快的和这个负责报名的老师取得联系，然后来支付费用。

0: 用，就伪装成老师的诈骗分子呢，以这个名额有限，马上截止报名，提前报名有优惠这样的一些话术，去制造一种紧迫感，让家长顾不上联系学校的老师和本人去核实，然后就把钱转到了这个指定的账户。
1: 所以我们在选择一些培训机构，或者是你要是考什么试啊，你要报名啊，这样的重要的时刻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留留心，
0: 对，
1: 避免踏入到考证的陷阱，时刻哈谨防诈骗。
0: 对，
1: 还有一个更多的会涉及到像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这个群体，就是关于助学金类的诈骗。骗子啊，冒充学校或是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还有说什么呢？说是我是什么民政厅的，啊，看到您的资金流水比较少，我们给你提供一定的帮助，全是在说谎。
0: 对，
1: 说谎有这个谎称啊，有针对贫困同学们的助学金，但是呢他也会告诉你，你要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办，就让你提供这个账号，那个信息，把助学金转到你的这个账户里边，在获取了信息之后呢，他其实把你的账号密码就已经要过来了，他有的是让家长转款实施诈骗，有的呢就是又回到了一些木马链接里边去骗取你本身的一些钱财。
0: 多可恶哈，你说你骗家长骗孩子的这些钱。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尤其是在这一周和未来的一周，好多的这些大学生啊，都已经陆陆续续坐飞机返校了。然后这一段时间，你像在华南片区，有很多这个台风天气，就导致可能有一些航班它会出现延误或者取消的状态。那诈骗分子呢，就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受害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登机时间、航班班次这样的一些订票信息，在受害人临出行前，通过电话或者是短信冒充这个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然后骗取信任之后呢，诈骗分子谎称飞机故障啊、恶劣天气啊这样的一些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或者取消，那需要受害人改签或者退票，并且主动提供给予赔偿金，诱导受害人下载这种视频会议类的 APP 或者指定的软件，又通过什么转账验证安全账户、转账确保你的理赔通道是通畅的一些借口，通过屏幕共享等方式去套取受害人的银行卡账户密码、验证码，然后转走你的资金。
1: 涉及到就买各种的票，你买飞机票也好，火车票也好，或者是你要到哪个地方旅游，它涉及到一些景区景点的门票，从刚开始的时候就不要有一个歪心思说，
0: 对，
1: 我就不通过正规渠道，正规渠道多贵呀，我通过其他的一些非正规的软件跟人家聊一聊，或许人家手里有票就可以便宜一点，到时候可能那个大钱小钱你都被诈骗掉
0: 了。是的，
1: 对，尤其是像这种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办理订购、改签、退票的业务，收到航班变动的通知，你也先留意留意，你可以主动的打电话到你购买的机票的航司，你自己去核实一下，所以不要轻信陌生的来电或者是短信的提示。
0: 今天呢，我们教育前沿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哈，一会儿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暑期共读啊，我们要跟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呢，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本很知名的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

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暑期共读，已经是第13期。我们这13期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分享到了13本书的这种经典的片段。从最开始我们讲到有那种故事性的、人物传记性的，再到这种科学类的、教育类的。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只能和大家分享到其中的可能几段比较经典的这个选段，更希望大家还是回去之后，在家长的一个引领之下，然后孩子可以和家长一起去共读哈。
3: 我们选到的这些书呢，通常都是已经被列入到初中学段或是高中生推荐阅读的这种课外的书目当中。到初中阶段的话，如果他的识字量啊，包括他的语言的这种能力啊，达得到的话，我们推荐的这本书都是完全是可以共读的。
2: 是，
3: 而且这些书啊，就不单单说是同学们可以读一读，就包括你参加工作了，你包括在现在的职场人士，这些书其实都很适合拿出来重新翻读一下，因为这都是经典的一些好书。
2: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读的这本书啊，就很不一样。它呢，其实不长，就是你一口气可能就能读完。但是这本书它很重，我们说它的重视这种重要性，包括它的里面的一些文字语言的表达。因为海明威在1954年凭借这本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同时被授予普利策奖。这本书就是《老人与海》。
3: 《老人与海》后续会有一些电影啊什么，可能大家也都看到过一些动画片哈。但是这些呢，它都是基于这本书而衍生出来的。喜欢看这本书的，大家会可以好好看的时候，虽然它的文字不是很长，但是它画面感是非常非常足的。
2: 是的，
3: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海明威，他是谁呢？他是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双得主，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一生是充满勇气和惊险的，因为他做过战地记者，然后他真实的参加过这种战争，在非洲经历过2次的飞机这种失事的事件，所以他的一生本就是一个挺冒险的小说的。
2: 是的。
3: 说回到今天共读到这本书哈，名字叫《老人与海》。这本书呢是发表于1952年，它是海明威最后一部在他生前出版的主要的小说作品。这个时候的海明威呢，正处在他的个人与创作双重危机当中，因为他的年龄其实已经年龄感比较强了，他几乎是用尽了生命最后的力量，写出了这部关于一个老人、一片海和一条鱼的中篇小说。
2: 的确是。那这本书到底它讲了什么呢？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古巴，主人公圣地亚哥呢是一个老渔夫，他已经连续84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这在渔民看来真是备孕到了极点。他的小船是小小的，他的帆呢是捕过无数次的旧帆，村里的渔民都叫他倒霉蛋，只有那个叫做曼诺林的小男孩依然相信他、爱他，每天给他送咖啡、送吃的。第85天，老人独自一个人划船出海。这一天呢，他钓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大鱼，一条比他的小船还要长的巨型马林鱼。那接下来的3天3夜，老人与这条鱼就在茫茫大海上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那最后是怎么样呢？我们一会儿会在这个原文当中来呈现哈。
3: 我们今天节选到的是其中的比较长，也是文中比较著名、相对完整的一段了。是从第85天出海开始，到老人梦见狮子而结束，这个环节它是环环相扣的。我们共读这一段，其实更多还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引子，希望大家能够安静坐下来翻开这本《老人与海》这本书。
2: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85天与海搏斗的人。
3: 已经第85天了，一条鱼都没有打到，我好像已经老了，开始备孕了，可我的胳膊呢倒还是有着劲儿。他慢慢地升起那张捕过多次的旧帆， 那帆看上去就像一面永远不会失败的旗帜。太阳出来了，太阳刺痛了我的眼睛，这该死的阳光已经把我的眼睛刺痛了一辈子。我感到有点老了，有点力不从心，可年轻时候的我可是一个好水手。
2: 船划的久了，汗珠从脊背上一滴滴地流淌下来。不知过了多久，老人发现那绿色浮杆急速地向水底沉去，他拉了拉鱼绳，感受到了沉重的分量。我勾住的是一条怎样的鱼呀？它几岁了？我还从没见过鱼这么大的劲儿。它只要一跳或者往前一窜，它就会要了我的命。那条鱼拖着老人的小船在海上游了一夜。老人没有想到等待一场搏斗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第二天，当太阳再一次升起，老人又冷又饿，疲惫不堪。
3: 我已经感到了你的力量，让我们面对面的斗一斗吧。我和你谁都没有帮手，这很公平。来吧，让我看看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了。来，用你的大尾巴来拍碎我的船，用坚硬的长尾来刺穿我的身体。我早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不会后悔死在一条金枪鱼的手里。当夜晚再一次降临，老人精疲力尽，甚至昏迷。他不会有那么大，不会的，他就是那么大，大得出乎老人的意料。老人看见了鱼的尾巴从水里露了出来，满身紫色条纹，他伸展着巨大的胸鳍，围着小船打转转。老人看见了他的眼睛。
2: 我只有一次机会，这是生死搏斗，不是我插死他，就是他撕碎我。老人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他用绵软的双手努力握紧他的鱼叉，然后站起身来，将鱼叉举过头顶。他将鱼叉举到了不可能再高的高度。来，来吧，冲着这儿来吧，咱们做一次临死前的最后决斗吧。我老了，没有什么力气了，我跟你搏了三天，可我等了你一辈子。老兄，我还从没有见过比你更大、更美、更沉着的鱼呢。来吧，我们都快死了，看我们究竟是谁杀死谁。
3: 那条大鱼挣扎着向老人的小船冲过来，它游得那么快，那么有力，坚硬的长尾就像一把利剑。老人拼尽最后的生命，将鱼叉插进了大鱼胸鳍后边的鱼腰里，那鳍挺在空中，高过老人的胸膛。老人扎中了大鱼的心脏，那鱼生气勃勃地做了一次最后挣扎。他跳出水面，跃向天空，把他的长的、他的宽、他的威力、他的全部的美都展示了出来，而后轰隆一声落入水中。老人赢了，
2: 他战胜了自己，战胜了那条大鱼，那条他一生都没有见过的美丽的大鱼。那条鱼比老人的小船长出许多，老人强撑着快要瘫痪的身体，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小船拴在大鱼的身上。他不知道应该让鱼带着他走，还是他带着鱼走。他估计这鱼啊，足有1500多磅，如果净得2/3，卖3角钱一磅，该赚多少钱啊？谁知死鱼的血水招来了鲨鱼。
3: 这是一条巨大的鲨鱼，它顺着船的航线飞快地游来。

0: 老人看见鲨鱼来，准备好鱼叉。鲨鱼飞快地逼近船尾，张开大嘴，猛烈地朝着那鱼的尾巴咬去。这一口咬去的大约40磅。老人把鱼叉朝鲨鱼的头刺去，鲨鱼在海里翻滚过去，死了，同时带走了鱼叉。老头不忍心朝船边的死鱼多看一眼，他已经给咬得残缺不全了。他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能的把它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它。
1: 他想，自己把鱼弄死，不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是为了光荣，因为你是个打鱼的。说到底，这个总要杀死那个，鱼一方面养活我，一方面要弄死我。这时又有两条鲨鱼向他和死鱼袭来，他拿着绑着刀子的船桨向鲨鱼的头刺去，鲨鱼死的时候还吞着他咬下的鱼脚。另外的一条鲨鱼在船底蹂躏着死鱼，老人设法使鲨鱼露出来，把刀子朝鲨鱼身上扎去，一次两次，最终终于扎死了鲨鱼。
0: 现在那条死鱼已经成了所有鲨鱼追踪的对象，鲨鱼每一次袭击都从死鱼身上扯去很多肉。他想，这一回他们可把我打惨了，可是我只有桨，有短棍，有舵把，我一定要揍死他们。鲨鱼一次又一次冲来，老人用棍子揍。晚上鲨鱼又成群窜来，老人只见他们身上的灵光，他不顾一切地用棍棒劈去，棍棒丢了就拽下舵把，两手抱住，一次又一次地劈下去。但是鲨鱼还是从棍棒舵把下面撕咬下一块块死鱼肉。
1: 当船驶进渔港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老人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上了岸，摸进茅屋，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许多渔夫围在船的周围，望着死鱼的骨骼，一个人用绳子量了量，说从鼻子到嘴巴足有18英尺长。男孩曼诺林来到了茅棚，看见老人那满双双满都是伤痕的手，哭了起来，然后给老人送来了热咖啡，并表示要跟他一起出海去打鱼。一根又粗又长的雪白的脊骨扔在垃圾堆里，只等着潮水来冲走。在茅棚里，老人又睡着了，男孩坐在一旁守着他。
0: 这是我们节选了其中的一个情节。
1: 对，
0: 它是来自于海明威的这本书《老人与海》，也算是整个中篇小说当中比较激烈的一个部分。
1: 是的，
0: 大家没事的时候，就真的不管是同学们的这个年龄，还是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小时候读过，但没有太多的印象。像这本书，像我和安琪应该在小的时候，初中高中的时候，老师也让我们读过，
1: 对，都有看过。
0: 对，但那个时候可能主动性就没有那么的强，
1: 对，
0: 更多的时候还是老师让看，可能要写一个读后感，所以我们大体的就看了一下，没有这么仔细的带着感情的去好好朗读过它。
1: 哎，你上小学的时候或者上中学，你们有没有那种类似于班会课？然后这个班会课它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老师就是让你拿一个本子，我们会专门留一个那种什么阅读本，然后自己带一本书就在那看，写那个
0: 读后感。
1: 我觉得你光看书和你自己把它读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你读的话，你自己更容易沉浸进去，
1: 对，
0: 你更容易沉浸进去。
1: 我们看的时候，往往你还会走神，但你读的时候，你必须得全神贯注的在这个上面。
0: 是，这个也是朗读，就是打开嘴巴的一个魅力吧。
1: 对，
0: 这本书其实它真的不是很长，大家有时间可能你安静一个小周末，你就会把这个书给他看完，给他读完。我们只是描述了他其中的一个章节哈。
1: 对，
0: 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关于就是失败和胜利的故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老人？他到底是成功了，他还是失败了？
1: 是
0: 他自己也在有一个纠结，就是关于一个毁灭和不能被打 败的这么一个名著。
1: 对，它里面其实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能把它消灭掉，可是你就是打不败它。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想想，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事情，你的肉体可以被毁灭，但是精神不能被打败。
0: 嗯，
1: 这也是海明威的硬汉哲学哈。
0: 对，他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挺感动的地方，就是那个小朋友，就好多人都不相信这个老人他能够在这么大的年龄再出海再打鱼再挣钱再养活自己，但那个小孩就一直就是爱着他守着他，愿意和他再次出海。
1: 对，
0: 包括他里边就是还提到了老人梦见狮子，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就是海明威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狮子他是青春，是力量，是勇气的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对，
0: 老人梦到了狮子，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的精神永远是年轻的？
1: 是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因为它其实写透了关于人的尊严、失败、胜利和爱的全部真理。它教会我们如何重新的定义胜利。世俗的胜利可能就是你打到鱼卖个好价钱，但是海明威告诉我们，真正的胜利是没有被打败。
0: 嗯，
1: 你想想，当你考试失败了，但是你没有放弃学习；当你运动受伤了，但是你没有退出赛场；当你被人误解，你没有变成一个冷漠的人；当你面对不公，你没有跪下。我觉得这些就都是大家是真正的胜利。
0: 嗯，而且里边你看刚才那个桥段就有被鲨鱼攻击。
1: 嗯，
0: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可能被所谓的加了引号的鲨鱼攻击。你面对的你比如说生了一场病，比如说别人对你恶意的这种诋毁，或者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失去，都有可能成为文章当中所谓的加了引号的鲨鱼对我们的攻击。那就要看你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实际的行动去打败他，看是他赢了还是我们自己成功了。
1: 是的，另外呢，就是他也教会我们要敬重对手。你看老人对那条大鱼说，老兄，我还从没见过比你更大更美更沉着的鱼。即使在和鱼的生死搏斗当中，老人呢依然是保持了敬重。真正的强者从不会贬低对手。
0: 海明威他的作品其实不止这一个，
1: 对，
0: 他还会有其他的作品，但是他好多作品呢都是描述的就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的那种尊严和热爱生命的这种体现。
1: 是，
0: 他的文章呢，好多书哈也都不是特别长，以中篇为多，所以大家比较感兴趣，就可以从海明威的他的这一本书先入手，先读起《老人与海》。因为他是国外的一个作者，所以他就涉及到什么呢，就是不同的这种翻译的版本。大家可以先去试读一下，可能翻译的这种这个逻辑哈，有的大家你可能更适合这个老师翻译的版本，会读得比较顺一些。
1: 对，
0: 那你可以试读一段啊，看看别人比较推荐的一些经典的翻译之后的版本。
1: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一首歌。这个是王心凌和汪苏泷在《生生不息嘉年华》的节目当中演唱的《老人与海》。

0: 下午的4:2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以上呢是我们暑期共读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回聊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来问问各位家长，你有带孩子坐过火车吗？感受是怎样的？
1: 大家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从今天开始，每天也会有一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我们这个非常棒的明星大戏的话剧，叫做《翠锦园》的入场券。一个朋友是2张票哈，这是9月份又有明星来到咱们海口啦。话剧《翠锦园》9月6号到7号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有倪大红老师，有施珂老师，
0: 全是大咖，
1: 全是大咖，同台演绎《晚清风云》。
0: 对，
1: 而且这个剧的话，它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的开幕大戏。海口站的话，现场有明月伴奏，沉浸式感受百年家国故事。限时现在有7折的票价的优惠，如果是学生的话呢，拿了相关的证件，有学生的优惠票价，然后军人的这个惠民票价啊，购票热线0898-3665-3888，海口就2场，千万不要错过。
0: 太棒了！
1: 如果大家因为我们的获奖名额毕竟是有限的哈，所以大家如果非常感兴趣又没有得到我们的这个入场券的话，您不妨进入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看看它现实的折扣。那其实还是早买的好，早买你的票的这个位置的选择性就会比较强一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0: 是的。说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你有带孩子坐过火车吗？我刚才就看到一位博主，他说带孩子坐了一次卧铺，让我发誓再也不坐了。但是前段时间呢去云南，然后当时坐的是动卧，本来想坐飞机，但是航班的时间不太友好，所以觉得不是特别的合适。然后到后面就是女儿也一听说想体验一下卧铺，他们就查看了就是卧铺的分布时间哈。但是呢整个就是在坐卧铺的过程当中，他会觉得可能噪音会有一点大，然后呢又觉得这个遇到的一些这种乘客不是特别好，包括火车的震动啊，就是睡不着觉啊等等的，就是翻来覆去可能刚迷或者又被吵醒了
1: 啊。像这样哈，因为我有挺多次带我们家小朋友是坐过卧铺的。为什么要坐卧铺呢？那指定是因为飞机票，就是如果同行的人太多，那你飞机票是比较贵的。你卧铺的话它就会肯定会划算很多。所以在那之前我就会给自己做很多的心理建设。你一定会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个车厢好多小孩。
0: 对。
1: 好多小孩他就涉及到夜里可能会哭闹啊。
0: 嗯。
1: 还会涉及到有的人他就那么没素质，他就是公放的声音就特大，然后还会遇到什么呢？你的手机可能会中间没有电呐、或者再遇到一些事情，这是你可以想得到的。但其实你用另外一种比较乐观的心态去想，那小孩他也是一种体验，
0: 对，
1: 他永远没有坐过卧铺，他就是不知道这个卧铺是什么样子。
0: 我看到他这篇文章下面有将近600条，全部都是吐槽他。然后呢，有一位网友就分享了，他是今年带着3个孩子从北京出发，他们买的是软卧，它是一个车厢的，门一关，他说简直不要太惬意，孩子们也不太大声喧哗，也不会吵闹到隔壁，困了就睡会儿，饿了就吃点水果零食，一路逛悠逛悠，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了。
1: 对对对，如果是带着孩子出去的话呢，卧铺你就提前要把该准备的东西给他准备好，然后你要有充足的耐心去陪伴他，他其实大概率也不会特别的闹腾。
0: 对，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去引导他，你给他带点小玩具，那边那个小朋友也有小玩具，小朋友到了小朋友有的玩，他也不会太在那个地方闹人
0: 的。是
1: 的，
0: 还有一些人就说他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听着火车的那个咣啷咣啷声音他才能睡着，
1: 才能睡、
0: 对，就觉得很安心哈。
1: 但是我是考虑到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在我们家小朋友还稍微小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买一个儿童票。儿童票他那个时候6岁以下，你不给他买票可以，但他没有位置，
0: 是
1: 你就必须要挤在一起去。
0: 对，
1: 可能我要是再胖一点，我俩挤在一起也费劲。

0: 所以我后续再给他买的话，就是会给他买一个位置，
1: 嗯，
0: 就是也能让他好好的躺在那个地方，
1: 对，
0: 坐
1: 舒舒服服的。
0: 对，如果时间比较长，还是要有充足的位置，让大家彼此休息好。
1: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啊，
0: 一会儿见。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那今天呢，我们在国超补习班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来聚焦古代伟大的工程哈。今天说到的一个是北京天坛，一个是山西，是西县小西天是吗？
3: 对，西县小西天。
2: 西县这个字还挺复杂。
3: 这两个因为太有名了，我们近段时间都一直在给大家盘点这个伟大的中国的伟大工程，我们会花好几期的节目，因为我们中国的伟大工程从古代到近现代真的太多了。我们尽可能的通过一些比较故事化的语言，让大家对于这个建筑的工程也好，或是有一些水利的工程也好，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2: 是
3: 天坛，它的名气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如果大家不去听，比如说讲解啊，导游去讲这个故事的话，那你直观去看，它就是一个建筑。
2: 是
3: 甚至很多朋友都会理解为那天坛就是那个高高的圆圆那个殿，就天圆地方的那个殿。其实不是，天坛呢，它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礼制建筑群，和紫禁城同步是在1420年就落成了。如果说故宫它代表的是这种权力的秩序，这种中轴线哈，那么天坛呢，它是古人用土木用石材把整套的华夏的这种宇宙观念实实在在的落地下来的超级工程。这个天坛呢，它承载的中国人敬畏自然、期盼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民族理想。整个园区的话，占地面积啊，大概是200多平方米，差不多等于是4座故宫了。天坛呢，它没有采用皇宫那种就是高墙合围的压迫感，它反而是大片的开阔的林地，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动植物在里边。天坛围墙呢是南尖北圆，建筑多用到的是圆形，屋顶呢是蓝色的琉璃瓦，把流传千年的这种天圆地方的思想直接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建筑语言的国家文物。在这里边呢，其实天坛它是有多个部分来组成的，首先一个组成部分就叫做环丘坛。环丘坛，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天坛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古代声学的工程。环丘呢，它是一座露天的3层的石坛，是整个工程的核心。古人认为哈，九这个数是代表着阳数之极，代表着天地间至高的这种秩序，所以整个的石台呀、台阶啊、栏板呢、地面石板都是采用九的倍数来排布的，每一块石头的重量都是经过缜密的计算，一丝一毫都不能错。那环丘坛的中间呢，就是天心石，石台正中央的天心石是古代声学设计的一个巧思。就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到北京，去到天坛的话，你先找着这个天心石，站在圆心，你就说话啊，有声音发出来，四周规整的石栏会反射声波，这个声音啊，就是聚在一起很浑厚，就仿佛是什么呢？你站在天心石的这个地方去说话，你和自己在对话，你和上天在对话的这种声学的一个设计在里边。那古人他是没有所谓的声学的这个理论做支撑，那他会有一代一代的工匠通过实践去摸索，就完成了这套巧妙的声学的设计。关于这个天心石啊，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的趣事，也为这座石坛多了一层时代的注脚。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到现场啊，或者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有很多挺有名的这个讲解啊，大家在现场讲的非常的有趣，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搜索一下。然后说到中国古代的伟大的工程，在建筑方面的 就说到这个天坛，天坛它是由多个组成部分来组成的，其中还有一个建筑就是黄琼宇，黄是皇帝的黄哈，它其实是回音壁，是古代建筑的声学实验场。存放着礼器牌位的黄琼宇呢，它的外围是一圈圆形的围墙，就是大名鼎鼎的回音壁。它为啥叫回音壁啊？墙面打磨得非常的平滑，弧度都是精准设计好的，这个声音呢可以沿着墙壁连续的折射传播，就两个人你贴着墙壁然后隔着百米轻声说话，就说悄悄话，你都可以相互听得非常的清楚。相传哈，乾隆皇帝当时到这个地方呢，专门安排侍卫实地的去测试，就对这套伟大的工程的这种巧思大为赞叹。院里面呢还有三音石，就是你拍一个巴掌，拍一个声音之后，它可以通过多重去回响，把古人的这种物理现象融入到了建筑营造的生动案例，这个非常棒啊！黄琼宇当中的回音壁。

今天我们盘点中国古代的一些伟大的工程，今天更多说到的是建筑方面的一个伟大工程，就是天坛。天坛，会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天坛就是那个祈年殿，就是那个标志的一个建筑哈。祈年殿它算是天坛的标志，但是你不能把天坛就等同于祈年殿，祈年殿等同于天坛，那不行。祈年殿呢，它确实是天坛里边作为标志性的最值得去打卡的一个建筑，38米高，没有大梁，没有一颗铁钉，完全就是依靠数千组的这种榫卯木结构的咬合支撑起了三层巨大的屋檐。祈年殿，北京旅游的那个标志就是祈年殿嘛，它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巅峰代表作。祈年殿殿内呢有28根巨大的楠木立柱，这28个可不是随便去摆放的，它对应着古人的时间的历法。4根的最粗壮的立柱代表的是四季，内层的12根立柱哈、对应的是12个年份。外层的12根代表呢，它代表的就是一天的12个时辰，合在一起那就是24根，对应的是24节气。全部的28根柱子呢，对应的是28星宿，一座大殿把农耕社会赖以生存的天时节序全部都收纳到了里边，这是咱们的祖先独有的浪漫哈。那这个建筑它不只是简单的祈福、遮风挡雨，是古人对于自然规律的理解和致敬。我们说这个天坛的祈年殿，它有没有遭受过自然这个损害哈？也有。光绪19年的时候，有一道雷电引燃了祈年殿，当时整座楠木大殿化为灰烬，那图纸呢就大量就遗失了。所以后来有一批年迈的老工匠，就是凭借着师傅带徒弟，然后呢，就是口传嘛，毕生然后去营造的这种经验，耗时了6年，一损一卯原样的复原了，才让这个国宝现在得以留存，才让大家现在去到北京，去到天坛，就好好的会去瞻仰一下这个伟大的祈年殿。所以天坛的伟大，它不只是建筑外观的壮美，它集合了规划学、木结构的营造、石材的加工、声学、数理思想，把中国人天人合一、顺应时节、祈愿天下安宁的文化内核凝结在了这个600年的实体工程当中，这也给后世也就是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文化财富。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咱们先来听到一首歌，刚才一直在盘点中国伟大的一些工程哈，今天首先来盘点到的就是天坛。每个中国人应该对天坛都不陌生，但是对于它的一些建筑的奇迹，对于声学数理化的思想怎么融进去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大体的概括。这首歌来自于赵雷，开往北京的火车。一首歌之后，回来之后，咱们来看一看这两年特别火的山西隰县的小西天这个建筑。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

0: 这里是海南教育学院。
1: 海南教育前沿，我们的国潮补习班的板块哈，今天盘点到的是咱们中国伟大的工程，哇，这个数量太庞大了。我们今天盘点到的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工程，这两个刚好都是雕塑工程、建筑工程方面的一个奇迹。来说说这个山西隰县的小西天，哎呦，近两年可太火了。近几年被大家熟知的小西天，它是坐落在吕梁山凤凰山的山顶。这个地方它在当年是没有就拨款的，说大白话就皇上没给你钱。它诞生在明末动荡的年代，从崇祯二年开始动工，由地方的一位又一位匠人自发筹资营建的。在那个山河动荡的岁月哈，一群匠人，大家就想这个画面，在那个时候一群匠人在狭小的山巅完成了一套在中国雕塑史上几乎无可复制的浩大的工程。它的建筑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精致。前几年因为国风数字的一个作品参考了它的造型嘛，就那个游戏哈，悟空的那个游戏，然后一下让这座藏在深山当中的古建筑迅速就出圈了。首先这个小西天呢，它叫做千佛庵，它是个寺院，这个选址就非常非常的险峻，山体空间呢本就局促，那当时匠人就顺着这个山的走势，在不太大的山顶之上错落排布了20多处的这个建筑，有很多房屋它是做成了双层结构，以山洞作为通道，把山地空间利用到了极致。这个建筑它就是小、巧、奇、精，是小西天这个建筑布局最大的特点。那后来出圈的这个哈，让它成为国宝的，主要是大雄宝殿内部的满堂悬塑，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悬空的一些雕塑，这样的一个工程。大殿室内面积呢仅仅只有169平方米，待会儿的家可能都比这个大，169平方米，差不多就是普通住宅一套多吧。在有限的这个屋顶哈，然后梁柱啊墙壁之上布置了近1978组彩绘雕塑。刚才提到一个词叫做悬塑，它和普通摆在地面上的雕像是不一样的。工匠呢先在房梁墙顶深处要固定这个木质骨架，再层层的堆塑造型，大量利用凌空向外去延展，不落地，依靠的就是内部骨架牢牢给它固定住。这里边涉及到的一些技法，像浮雕、圆雕、悬塑多个技法融为一体，一层一层的前后堆叠，它这个纵深空间感极强。如果大家走进大殿，满眼就是堆堆叠在一起的楼阁，飘逸的人物造型，场景很宏大，视觉冲击力非常的强。所以有朋友就评价说，小西天之前少见如此规模的满堂悬塑，小西天之后再难见到同等水准的大型同类的作品。其实就无论我们盘点到的任何一个伟大的工程，眼见你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它的这种震撼。

这里边哈，古代的匠人他们充满了智慧，他们非常巧妙的把这种力学和环境设计融合在一起。因为他在这个大殿当中只有100多平方米的一个面积嘛，他绝大多数的雕像他都是往外探出来的，它会有倾斜度，这个倾斜度呢，也就是在灰尘落下之后，它会顺着这个倾斜度表面自然的滑落，你就没有说要特别的清洗或者什么，再加上。

殿呢背靠山体，风向环境特殊，也就减少了灰积堆积的这种可能，造就了流传已久的洁净的效果。这真的不是传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匠人综合考虑力学、视觉、环境，精心设计出来的工程巧思。工匠把明代民间的这种服饰、神态、生活细节都揉在了创作当中。我们透过这些雕像，你可以窥见到几百年前、四百多年前了，普通人的这种审美呀、社会风貌。那各位要知道，这套浩大的雕塑工程是在明末战乱年代，它是一群无名的民间匠人完成的，这里边没有宫廷画师，没有皇家工坊，没有皇家的拨款，靠的就是代代相传的手艺，在这个方寸的殿堂之中啊，完成了高密度、高强度的立体艺术工程。今天我们甄选到的这两个都是中国伟大的工程之古代的工程啊，古代工程建筑方面的居多。这两个其实挺有对比的，那一个就是皇家所建的啊，天坛祭祀的嘛，另外一个呢就是民间所体会的这种智慧和毅力，但他们都体现了一位又一位的匠人靠着无比的用心和精准度呈现出来的建筑的作品，留下了工艺的巅峰，这也是中华传统技艺生生不息的有力见证。我刚才一直在找说有没有和这个什么雕塑啊相关的一些歌曲哈，我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是这首歌，但是没有找到它的原唱。我找到了一个歌手2026第五期当中的张远所带来的这个版本的，叫做《壁上观》。完全

归程长欲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劝君更尽

全场的4:59，今天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几大板块内容先分享到这儿。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如果各位有时间，都希望各位能够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接下来的5:00到7:00，搜罗情报局。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 90.6，
3: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好的
1: 都给你。
4: 大家好，我是赵鑫，
5: 我是周末，
6: 我是坏坏。
5: FM 91.6
6: FM 91.6，搜罗情报局，
5: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4: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6: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还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2: 那完了，记得准时上。

0: 来吧，各位，客栈曲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来自天堂的魔鬼。整点之后5:1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张扬。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1: 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可以来节目当中来互动了。节目一开始也来和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这一趴先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关于退休
0: 啊。
1: 你说这个词，它就是带点开心的感觉。退休，
0: 但是认真算了一下，好像又有点不开心了。
1: 我俩昨天是因为稿件已经就是编好了，就没有再变动哈，就随口说了一句，不然哪天就聊退休。结果今天就真的聊退休。
0: 因为前两天的确刷到了很多这个，比如说各大媒体发布到的，就比如说你是80后还是90后，那具体的这个退休时间，其实已经给大家算出来了。因为它其实好像，比如说多少岁以后的话，这个退休时间会往后延一点点。
1: 如果大家没有看到这个退休时间表，刚好听到节目想让我们帮您算一算的话，那您得把您的这个就是出生的年份，对，不必太细，就出生年份是男的还是女的。
0: 是，
1: 然后它还涉及的比较细的是，你管理岗技术岗是一个退休年龄段啊，非管理和操作岗位它又是一个年龄段。可以发过来。
0: 是，大家这会儿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啊。我们准备到了应该是80后和90后退休的这样一个时间表，你可以对照着来算一算。反正我算了一下，应该还得干，就是我现在的这样一个年纪，我还要干30多年。
1: 咱们这个岗位算是技术岗位。
0: 对。
1: 对，你要看那个技术的岗位。
0: 男职工好像没有分那么细，女职工才会有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
1: 哦，90后。然后那这个表格对应的63岁退休。
0: 我要到2058年。今年才2026年，那不是得干30多吗？
1: 延迟退休。那女生的话，如果跟张扬一般大的年纪，那是2053年退休，58岁，
0: 就小差不多，少5年。我得多干5年，是不是？
1: 对，稍微早一点的，如果不是管理岗，是操作岗位的话，那就是到55岁，2050年。
0: 是。小鱼说到了退休，好陌生的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里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你还要工作多少年才退休。如果想要对照一下，看看到底还有多少年的，你可以直接回复下班快乐来算一算。当然你可以想象一下你退休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因为其实我们会有比如说每一年有去到新疆的这样一些

0: 各种各样的一些团儿，当中其实有很多，一大部分的话就是已经退休的哥哥姐姐或者叔叔阿姨们，
1: 嗯，
0: 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状态，然后又还比较年轻，然后呢那个时候时间又比较多，还有这个闲钱，那其实就真的说走就走了。
1: 其实就是这真的是比较好的一个年龄段了。
0: 对，
1: 我想想哈，那也就是在50多岁、60岁那个时候，你得保证自己的身体是健健康康的。
0: 但我感觉63岁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大了。你想想，
1: 60多岁，你要相信一代人比一代人活得长哎。
0: 我不期待自己。
1: 这是什么话？赶紧背掉，这什么话？今天就邀请大家来聊一聊退休。
0: 嗯，
1: 真的，我们就是觉得会看到了这篇帖子会看一下，但可能也就是聊过一下，也就过去了、
0: 嗯。
1: 你没有到那个年龄段，你不会去想太多那样的事情。
0: 是，
1: 我们就是往后规划也规划不到退休之后要干嘛，不会规划那么远。
0: 前两天我还在和一个朋友聊到呢，他说我根本不可能干到63岁再退休，因为首先，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工作，不可能让我干到那个年纪。他说，要么就是比如说我挣够多少钱之后，我就自己选择退休了，对吧？
1: 选择退休不是你选择退休，
0: 不是
1: 就同意你退休。
0: 我的意思是
1: 就不干了，
0: 因为对就不干了。他的
1: 那
0: 个退休的话，
1: 那叫辞职。
0: 对，他的那个退休的话是63岁才给你发退休工资，就如果是95年的话，要到2055多少年？刚刚说到的哈，如果按照我这个年纪来算的话，
1: 2058年
0: 要到63岁才会给你发退休工资，但是你可以不用干到那个年纪，然后你就选择比如说离职也好，或者说你自己选择退休也好，然后你自己有这个钱是没有问题的。
1: 你要是提前离职，那你的退休工资肯定是没有按照你这个年份这么高，因为是要按照你晚上交的那个钱而累积的嘛。
0: 啊，是的。嗯，看看大家吧，怎么选择哈？
1: 怎么选择？没想过那么远哈。嗯，你就像小鱼，这是最脱口而出的一个这个感觉，
0: 好陌生，
1: 好陌生，
0: 感觉还有
1: 好久远
0: 的事情，
1: 没聊过这个。这个韩懒懒大人，下班快乐，新朋友，欢迎大家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聊退休，看看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多大退休？
0: 嗯，
1: 知不知道自己准确的年份是几几年退休，就根据限定的这个政策
0: 是
1: 退休时的年龄。
0: 嗯，
1: 然后退休能拿多少钱，这个就不再算了吧。嗯，
0: 这个有点
1: 算不明白，
0: 这个有点太难算了。因为可能每个人的这个比如说你社保缴纳的标准养老金的标准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你到时候退休之后到手的这个金额可能也不太一样，
1: 那就整不明白。
0: 有的人可能只拿1000多块钱，比如说某些人，然后呢有的可能拿这个好几大千，就是10000的也有。
1: 对，
0: 嗯，
1: 不管是就是你退休之后以什么样的一些生活方式去过啊，但退休他有个稳定的这个相当于公司退休金的话，你的心里多少会安稳一些。
0: 嗯，
1: 对吧？这是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你退休之后你就充满想象，你就想你退休之后，
0: 嗯，
1: 你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啊？
1: 会是怎么过？你还会就是会定居在海口，还是想要换一个地方去定居？
0: 嗯，
1: 还是说新海口人，我退休了我就要回到我老家去生我养我的地方再去生活，也有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嗯，因为的确会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好奋斗过了，然后在这个稍微比如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或者说可以选择退休的这个时间的时候，
1: 嗯，
0: 那其实有很多人就像有一年的春节是一样的，他们一大家子就是买了一个房车，
1: 嗯，
0: 然后就直接从这个老家开车来海南玩。
1: 嗯，
0: 春节的时候嘛，然后我们这边又比较暖和，然后到春节结束之后，他们又一路开房车回去了。那可能后续的时间，比如说这个自驾去旅游啊，也是不错的这样一些选择。
1: 对，一切的大前提都是要在还没有退休的时候，真的好好养护好自己的身体，
0: 是
1: 有一个好的身板，咱真正退休了才能够全国各地到处去玩啊。
0: 就像是很多人说到的嘛，就是说关于去国内玩还是去国外玩，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坐得动这个长途的飞机长时间的飞行，但是老了之后可能你的身体并不能够接受这种长途的这种飞行的时间了。所以其实年轻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应该要趁着这个时间点去国外好好看一看你想去的地方，然后在年老的时候，然后既有一些比如说上了60岁之后他们也门票的省了一笔钱，其次呢好像这个坐车的时间坐飞机的时间也不会那么久。
1: 嗯，
0: 有这样的说法啊。
1: 是的，大家伙来聊一聊吧。嗯，来说一说你还要工作多久你才到退休年龄，你也可以展开想象来想象一下你退休之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咱们就先想呗。
0: 啊，
1: 你想到什么就可以来留言哈，关注一下海口。

0: 有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也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这两天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在下午3点半到5点钟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因为会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安排在这个节目当中来派发，就是9月份咱们海口的一场明星大戏，这个话剧叫做翠锦园，9月6号和9月7号，仅此两场，会登陆海口演艺中心，老戏骨同台演绎晚清风云。这个剧呢也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的开幕大戏。
1: 是的，
0: 海口站现场有民乐伴奏，有沉浸式感受百年家国故事这种氛围。票价的话现时有7折，所以大家可以登录到海口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如果有学生证的话还可以享受学生票的这个特别优惠，还有军人的特别优惠票。购票热线0898-3665-3888，就这两场千万不要错过。
1: 是，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这个奖品的，去到线下来观看这个演出的，可以来关注下午档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然后通过互动的这样一些方式哈，我们主持人也会来给大家派发。周友，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也是来关注到我们了？说70后表格当中没有吗？70后应该工作不了多久了吧？就是这一两年的时间吧。我看一看，
0: 一两年不至于吧？
1: 70后哦，我刚刚看到的应该是60后的，60后的应该就是这一两年的时间。反正我爸已经退了，已经领了哈，差不多一两年两三年的退休工资了。
0: 退休工资了，
1: 是
0: 哦。对哦，这个表格里咋没有70后？
1: 别人只有这个80、90和00，然后70后，我看一看啊。
0: 我估计70后都已经自己算明白了。
1: 如果你是70年出生的朋友们哈，那就是2031年左右。2031年，
0: 61岁，再多出几个月，
1: 对，再多出几个月。那如果你是比如说19这个往后靠的话，那就是比如说76年的，那就是2039年左右。其实，哦，那算起来还是
0: 十几年，
1: 还有十多年呢，
0: 还有
1: 十多
0: 年。
1: 70后最大的是多少岁啊？
0: 70啊，这70年啊，
1: 70年，那就是50是吗？56，对，56，56岁。
0: 那要分男或者是女，可能在岗位当中有些女职工已经退了，
1: 因为现在还有这个延迟退休嘛，就是每4个月会延迟一个月嘛，可能会有一些些微上的这样一个变化哈，包括你出生的是哪个月份，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如果是70后，我们这个表格当中没有的，我们大多数80、90后的朋友这个表格当中是能够查得到的。那如果是70后的，你可以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大概是哪个时间段，我们帮你看一看。
0: 00后的话，应该就很少讨论这个话题吧？
1: 他们
0: 零零后聊退休吗？
1: 太远了吧？这个
0: 有点太远了，太远了。他们这有没有上班都没整明白呢。
1: 00后，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是接近00后的。
0: 我们团队里边最小的00后就算很小的了，
1: 99年吧。我你们
0: 小翟是不是？
1: 不是，他只比我小一岁。
0: 哦，小翟只比你小一岁。
1: 我们只是我们同一个学校的，他比我小一届。
0: 那所以我们还有哪个同事是年龄小一点？
1: 小马99年的
0: 啊，小马99年的。
1: 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那个右
0: 没有2000的
1: 右阳应该不是吧？00几年的吗？右阳，
0: 我们
1: 不太了解
0: 大家，
1: 你不太了解是吧？
0: 我们同事的年龄。
1: 对，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如果你是00后，那就是2000年的，男生的话得到2063年，对吧？然后女生的话得到2058年。反正就是往后挪，
0: 没概念。可能00后对于
1: 00后根本不会想这个事情吧？
0: 不会想退休时候的年龄，应该哈。我俩反正也不是00后，不知道00后真正是怎么想的。
1: 00后的父母是80后吗？
0: 00后的父母
1: 还是七尾巴上的？大多数
0: 得是70后吧？
1: 大多数的情况之下的话，
0: 得是七零后
1: 哈。来吧，欢迎大家哈，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可以来算一算你这个退休的年龄，或者说退休的这个时间还有多久。小鱼说到了工作了16年了哦，因为他今年才开始去到了某东，然后跑外卖，然后才开始正式的交那个社保了。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来的话，因为他本身其实还有这个最低的社保年限，对吧？你看这个2025年，那最低社保年限是15年，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退休年纪的话，那得20年往上了。
0: 就社保是肯定要交够才可以的。
1: 是，
0: 他不是说你到了那个年龄，然后你社保没交足也是那个退休金，那不是。
1: 好像现在也会有一些政策，因为我妈妈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她比如说买的那个时间没有足够的话，但是因为买的时间比较晚嘛，你想这个社保才开始哪一年开始的，然后她工作了很多年，所以有一些政策就是一次性买多少年，
0: 要补
1: 多少年，补比如大几十万呢、啊、或者是十万呢、啊、或者是几万呢、啊、这种情况。
0: 有这种。

0: 就是一次性去补以往没有交的或断掉的社保或断掉的医保，那是一笔大的开支。
1: 大的开支，我们家里面
0: 就还要商讨商讨这个事情。
1: 我妈应该已经准备了吧。
0: 它是一个长久的，尤其是医保
1: 啊，对，
0: 还是要有一个医疗保障，会安全一些，放心一些。
1: 是的，
0: 今天大家就来聊一聊吧。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多少年才会退休？你有没有想象过你退休之后的生活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是睡个大懒，退休之后你真睡不了懒觉
1: 啊，
0: 你都睡不了、
1: 就是，
0: 到那个年龄段就自动醒了，
1: 自然就醒了是吧？
0: 醒了，就看你一天怎么安排吧。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指定不是像我们父母现在退休的这种生活节奏了。
1: 是。那会儿，哎，真的想象不到，在我60多岁的时候，
0: 你就还是
1: 六十多岁的时候，我想一想，真的还有30多年呢。
0: 哎，你有可能60多岁还在上搜罗情报局？
1: 哎，不行，肯定没有啊，肯定没有。这个前浪已经被这个后浪拍在沙滩上了。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今天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都是能够收得到的。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这周应该是周四，依然是有
0: 嘉宾免税的板块，
1: 对，免税的板块。大家到时候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雨飞和骄
0: 阳、
1: 对，共同带来的搜罗情报局的内容，也会有一些福利来送给大家。
0: 是的，在周四的时候大家可以同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到时候我们会请到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的工作人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每一次嘉宾的到来呢，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小福利，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免税的美妆产品呐、有的是一些小文创哈。
1: 是的，
0: 大家来参与节目都有机会拿走特别的一些小礼物。
1: 是的，来吧，时间来到了5:26，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0: 我是焦阳。
1: 那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的一首歌，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红尘客栈》。在周天的时候有抢去三亚站的这个演唱会哈，大家有抢到吗？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都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好的
1: 给你。
3: 大家好，我是赵鑫，
4: 我是周末，
5: 我是坏坏。
4: FM91.6
5: 搜罗情报局，
4: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3: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
6: 福利不错过。
7: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下班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6: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6: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2: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

0: 这是来自龚琳娜老师带来的《江声入旧年》，5:41，半点之后，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各位好，我是江扬。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退休的话题哈，大家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几张图片。
1: 对，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退休，只要是你职场人士，你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就退休。但退休，他临近退休的时候，我看以前咱们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前辈了，他们在临近退休的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要不要相当于说是返聘，还是有就是弹性的这种延迟退休嘛？我看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以前有一些前辈，他是属于，因为他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工作以外的事情做。再加上他的那个就节目是海南话的节目，然后海南话的主持人本来就
0: 比较少，是的，
1: 应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各种强烈的要求，他其实又在原本的工作岗位上干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后来真的有个人的事情要做了，他就真正的退休了，光荣退休。
0: 的确，包括学校啊，以及像我们说到这样一些单位或者说医院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就是他已经退休了，那因为他本身这个也许就是他老师的话，那肯定就是技能很多，然后呢可以给更多的学生们来分享他的一些人生经历，那医院的医生呢，可能他的这个比如说做手术啊特别不错哈，所以也有可能出现返聘的这样一些情况。
1: 哎，对对对，返聘它是局限于某一些岗位，就尤其像刚才说的老师、医生这些技能岗位的，这老百姓说的好像越老越值钱。你看他在医生的岗位上，他经验很丰富，
0: 是，
1: 这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很想去这个得到的一个宝贵经验。老师也是一样的，带的同学多了，他好像就是自然而然就有那个经验，怎么知道和同学去相处哈？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自己还有多少年退休？有想过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吗？
0: 是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如果大家想要看或者想要算自己到底还有多少年退休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我们准备到了两张图，一个是80后，一个是90后的朋友们，应该听我们节目的这两个人群相对来说会多一点点哈，也不排除会有70后的这个听友在听我们节目。如果你是70后的朋友们，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具体是哪一年或者是哪个月来出生的，我们这边来给你找一找，来给你算一算。
1: 对，小鱼说了，说社保年限没有交满的，会在退休前一次性补够年限才能够领取。没错，是这样的，
0: 就像我

0: 我们刚才说到的嘛，就是即使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缴够20年才能够退休，对吧、
1: 嗯、
0: 才能够领这个工资，但是你没到你那个退休时间的话还是领不到工资，
1: 嗯，
0: 也是这样的情况的。
1: 是、
0: 嗯、
1: 老朋友还有杨主任都来收听节目了，欢迎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嗯、然后回复关键词就是下班快乐，一起来打打卡。
0: 是的，今天这个板块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音乐日历的内容，准备到了三首歌曲，都是来自于多年前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
1: 嗯，
0: 那第一首歌呢是在3年前，也就是2023年的8月25号，杨乃文带来了一张和众多歌手合作的这样一张专辑，然后当中我们今天准备到的是和500的合作哈、啊，叫做说不出口。因为其实杨乃文的话叫做千面女爵，而且更多的她作品的话应该是属于摇滚的风格，这首歌朗朗上口，真的很好听，
1: 嗯，独具一格的这种气场哈。第二首歌呢准备到的是2011年8月25号郭靖的这首歌，收录于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的同名的歌曲，专辑同名首播主打歌曲、嗯、爱情当中的三角纠结的这么一个故事的歌曲、
0: 嗯、
1: 这首歌来自于郭靖，想要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 B。 那么还有再往前一个年份，2010年的8月25号，金海心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拥抱爱，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爱似水仙，
0: 嗯，
1: 也是当时的主打歌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想要听到这三首歌当中的哪一首，可以分别对应的去回复说不出口回复 A， 然后郭靖的这首歌回复 B， 金海心的爱似水仙各位可以在平台上回复 C。
0: 对，因为其实爱似水仙的话发行了有一段时间，在2010年的时候又收录到了这张精选集当中哈、啊，所以这个时间上可能对于第一次你听这首歌的话是有一些差别的。总共三首歌，杨乃文、郭靖和金海心三位都是女歌手，看看今天我们会解锁到哪首多年前的经典之作。
1: 嗯
0: ，CC 来了，回复到了下班快乐，欢迎各位，
1: 小东东也来了啊、嗯、下班快乐，大家回复下班快乐可以收到几张图，两张图呢是关于今天聊的一个话题，关于退休时间表。
0: 是
1: 这个表格当中给大家呈现的是80后90后，这是我们听众的主要群体，所以可以到里边去看一看。这个表格非常清楚，就你出生的年份，男职工或女职工是什么岗位的女职工、
0: 嗯、
1: 都对应的很清楚、
0: 哎、嗯，
1: 另外的两张图就是我们美食板块会聊到的一些内容。
0: 是的，
1: 这个图一看也挺有食欲的、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在下班回去之后想好晚上吃什么、
0: 嗯、
1: 也都可以来聊一聊。
0: 是看到杨主任刚刚说啊，说这个几天没有来听这边了，今天来对盲盒了，两位下班快乐。我们一般周一周二会在节目当中啊，周一周二会在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如果周一周二在回家路上的话可以来这边打打卡、
1: 嗯、
0: 欢迎各位。
1: 是的，搜罗情报局是在工作日5点钟到7点钟会有不同的主持人陪伴大家，也会有不同的主题的内容、
0: 嗯、
1: 像周四的话通常会有我们的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的同时呢，也会有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不同的内容，可能是彩妆，
0: 是
1: 可能是护肤，可能是酒水，可能是包包、
0: 嗯、
1: 啊，大家这个感兴趣的在周四的话都可以来收听节目来互动，也有机会拿走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送给大家的礼物。
0: 我们来看一看，刚刚有朋友说到了 CC 说啊，58岁才退休，58岁，那我倒退一下你的这个年纪是多少？
1: 倒退，
0: 他说58岁才退休，然后感觉都已经跳不起这个广场舞了。58岁很年轻啊，你看现在很多姐姐58岁其实根本看不出来，
1: 58你也没法倒退，在这个年龄段都是58岁。
0: 你说什么？
1: 就是你他想通过58岁退休倒推他年龄
0: 哦，
1: 你就推不出来
0: 的。嗯，58岁倒推不出来。
1: 嗯，你只能推算出他是管理岗或是技术岗。
0: 是，
1: 对，
0: 嗯，
1: 这是我们唯一能推算出来的。
0: 然后看看周游哈，周游这位姐姐，77年的姐姐，说77年的2月份是不是？我们这边得查一查，77年的2月份，我得找一找哈。77年
1: 出生的吧？
0: 嗯，77年2月份，女职工是不是？77年，那就差不多。我看看，应该是管理岗吗？因为他还不太一样哈、啊，应该得到33年左右了，33年11月份左右，或者说12月份左右，也就是56岁零10个月，将近57岁的时候，
1: 差不多33年中，
0: 嗯，
1: 是吧？2033年中，
0: 不对，应该底、
1: 啊、
0: 到底。
1: 哦、到底，
0: 因为他是2月份嘛，我们这个表是77年的1月份，所以再往后推一个月，应该是这样的。哦

0: 就是33年的12月份，也就是34年左右吧，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哈，56岁的时间点。
1: 杨主任说什么呢？说2054年才能退休，还有28年。感觉好漫长啊。
0: 28年，那他比我大28年，我还有32年，好像是吧，就是真的是还要我干我现在这个年纪那么长的时间。但其实算起来我现在其实工作也没有多久，因为17年毕业嘛，然后交社保的话，那你肯，如果你想，就是如果到退休那年纪肯定交过20年了，那就是往后你就要干那么长时间才能退休，是这个事情。
1: 还有28年，就这么一天一天慢慢的过呗，这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你就会觉得过得挺快，就人会觉得哇，这一年怎么过得这么快？但你一说28年，哇，好漫长。
0: 我这3年来海口，我是觉得过得比较快的，因为我在成都市待了5年的时间。我那会儿因为本身才毕业，对这个行业和领域其实不太熟悉，就有点摸索那个过程。然后后面到海南之后的话，那3年的时间，哇，就是真的感觉时间飞快，时间飞逝。然后又比如说休个什么探亲假呀，然后又有休个年假，感觉一年
1: 过去了，
0: 恍惚就过去了，疏忽之间哈。
1: 一年一天，我会觉得忙忙叨叨就会过得比较快。一天到晚瞎忙活，过得比较快。要是每到一个周六周天，我都会觉得过得其实挺漫长的。就没有到单位上班，然后也不知道做点什么的话，在家里一待2天，时间很漫长。但上班一天就过得很快，今天周一，明天要周二，明天要周三了。
0: 是的，
1: 又明天要到周中了。大家今天可以来聊一聊关于退休，你有没有算过你工作还有多少年你才会退休？你想象过你退休之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吗？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是的，来吧，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有朋友在说，是不是弄错了？不是应该50岁退休吗？因为他会往后77年，是不是？我再来确定一下呢。77年的这个1到2月，那应该就差不多28年左右，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就是你这个看是管理岗还是技术岗，会有这个区别，是不是？
1: 是，这个是一方面。就我们今天节目只是聊这么一个话题啊，没有办法给大家算的具体特别的准确，因为它还涉及到某些工种
0: 啊。
1: 它如果是涉及到有伤害性的工种，它还会
0: 再提前
1: 退休。
0: 也
1: 有这种情况。
0: 然后因为从2025年开始，1月1号开始，就原定的退休年龄50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就是每2个月会往后延1个月，然后逐步延迟到55岁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是的，是的，这是现在的一个退休年龄的表，大家可以适度的看一下。但如果这里边还涉及到弹性退休啊，还有退休了之后还能不能享受工会的一些福利啦，这个大家也可以具体再去了解一下。从这个图大家可以来算，大家打开这个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你也可以算，你在这个小程序当中你也可以具体输入你具体的信息，可以来算出来。
0: 我刚刚还算了一下我这个退休工资，我发现这个金额不太对
1: 啊。退休金也可以算出来啊。
0: 退休金可以简单算一下，比如说它可以根据你现在的年龄以及已参保的年限以及缴纳的基数，再选择你是比如说男同志还是女干部还是女工人，以及你目前缴纳的养老余额，来推算你这个到时候退休之后的月平均的这个养老金。
1: 哦，
0: 但是这个基数我有点没太弄懂哈，
1: 所以你还要很清楚你的这个
0: 余额。比如说我之前在成都缴的这个余额我没查到，然后海口的是查到了的，然后这个缴纳的基数我不太懂得是按照这个年基数来缴呢，还是这个基数，因为我查的那个基数是50000多，那肯定其实和我们工资是不太对的。然后呢，到底要不要除12，所以这个也不太清楚哈。所以算下来我感觉这个工资有点太夸张了
1: 很可观是吧？
0: 高的太高了吧
1: 我们来看看，还有网友说想退休但是不想老。大实话，想退休但是不想变老。
0: 是，然后华华这边给我们分享了83年12月1号，华华应该是女性听众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还要看你是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女职工是属于这个操作岗的、技术岗的还是管理岗的，会不太一样。
1: 对，这就
0: 说差不多小3年的这个区别。
1: 这就说这个表是什么时候的？这个表就我们
0: 最新的，
1: 昨天我们才看到的。
0: 对，80后90后的这个是最新的。
1: 80、90、00这个都是最新的。再往前的话。要看执行的这个规则了。最

0: 近没有再听到过什么关于退休的一些新的规则了。
1: 嗯，
0: 这个表格就是比较新的，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小程序上去算一算哈。
1: 是。
0: 还有网友说的是还有20年，
1: 20年
0: 才能到退休的时候。
1: 嗯。
0: 还有网友说啊，00后的退休表格都已经出来了。
1: 那是。
0: 00后早一批的00后也得26岁了，
1: 嗯，
0: 也到了要上班的年纪了。
1: 是，你想我们那会儿大学毕业出来之后，工作一两年之后就差不多那个年纪了。
0: 嗯，我们总觉得00后是比较
1: 小，很
0: 小
1: 的，
0: 25、6岁了。
1: 现在的话，你想读今年考大学的应该都是，我看我表弟就是08年之后的，好像是，
0: 嗯，
1: 差不多吧。对吧，也接近10后了。
0: 嗯，
1: 华华这边说到了83年12月份，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啊，如果是男性的话，那就是2046年，如果是女性，那如果是管理岗的这种类别的，那就是2041年，如果是这种技术工，就是女工人的这个类别的，那就是到2037年、2038年左右这个时间段，就没有办法确定，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细微上的时间上的这个变化。
0: 嗯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想象过你退休之后的生活大体会是怎么样的？那你退休了，你肯定就没有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了。
1: 会想着说给这个孩子带孩子吗？
0: 如果他愿
1: 意
0: 结婚生孩子的话，
1: 因为就是现在会有很多的家长就说，我才不会给你带孩子，我宁愿自己花钱请个保姆，我都不宁愿给你带孩子。
0: 嗯，
1: 会有这种情况？
0: 那可能要看那个时候的情况了。
1: 嗯，
0: 看你们没法想象这个。你要是现在说退休之后又得给人带孩子，那我上班吧，我
1: 还不如上班呢，是吧？
0: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有没有算过你还要工作多少年才会达到这个退休的年龄？想象一下你退休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完全可以展开想象，放开想象，来平台上互动互动。
1: 是，来吧，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哈，我们在这里已经和大家票选出来了，这是来自于多年前的金海心带来的《爱似水仙》，收录在2010年8月25号这张精选集当中，可能最早发行的时间会再早一点点，来听听看。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2: 下班生活指南。
5: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好的
5: 都给你。
8: 大家好，我是赵鑫。
9: 我是周末。
10: 我是坏坏。
9: FM 91.6
10: FM 91.6搜罗情报局，
9: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8: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0: 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2: 海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12: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13: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各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0: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4: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

0: 来吧，各位，这是来自于伍佰和杨乃文的合作啊。刚刚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在多年前，其实也没有多久了，就3年前的8月25号，它是和众多歌手，然后这首歌我们挑选出来的是和伍佰的合作，叫做《说不出口》。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大家可以在节目直播当中，在平台上聊聊天哈，是关于退休。大家这两天有看到过这个表格吗？
0: 是的，
1: 就他这边表格是80后90后00后哈、你有没有算过你还要工作多久你才达到这个退休的年龄？有没有想象过你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是去这个有终于有时间去运动啦，还是有时间去旅游啦，还是幻想过一个什么样的退休生活？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畅想畅想，聊一聊。
0: 是，然后刚刚我们也在算哈，因为这个网上呢会有很多什么这个退休金的计算器这种方式，实在是没有算明白，太痛苦了。因为它本身比如说会选择你退休的城市，然后你现在的年龄以及已参保的这个时间，包括这个缴纳基数，还有就是目前的养老这个账户里面的余额。所以我们目前在纠结的一点就是，他说的这个缴纳基数是按照比如说一年的这个基数来算呢，还是这个基数再除以12，就是月的这个基数来算？所以没有搞懂，因为差别真的蛮大的。差别如果是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差别至少有6000-7000块钱。
1: 这有一个高的，就是一边在笑一边又不信，
0: 一边不敢相信哈、比自己现在工资还高。
1: 或者是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这个靠谱的一个渠道，就直接让你去查到，
0: 可以算一算的是吧？
1: 对，你的相当于退休金吧，你可以一个估算，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关于退休这个，大家可以来聊。畅想一下你退休之后的美好生活大体是怎样的。6点过后的美食的环节，今天也邀请大家来说一说海口的老字号，你都知道哪些，你都吃过哪些。大家在回复下班快乐的时候就会收到2张图，都是美食了，都是吃的，大家知道哪些老字号。

0: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因为刚刚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退休金的话题，也来问问大家吧。你觉得比如说退休之后哈，我们刚刚还在说呢，我说如果那会儿比如说房贷已经还清了，那肯定差不多大多数人有可能还清了吧，
1: 那还要再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那那个时候拿一个月4000块钱我觉得也还行了，你觉得呢？
1: 没有太高的要求了，
0: 就是比
1: 也还行，
0: 比心目当中的1000多块钱还是
1: 高一点，
0: 这个高一点点的。
1: 你按时足额的缴纳社保，你不可能有1000多块钱，不可能只是1000多块钱，
0: 因为你
1: 工作年头长。
0: 2019年如果工作到60几年，就是32年之后，还要再干32年之后，他其实缴纳的这个应该也不少了。
1: 嗯，就工作的年头长，你缴的足额足量嘛，缴的多，你账户里多，然后就慢慢发给你呗。
0: 是的，来吧，欢迎大家哈，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反正今天说到这个退休的事情，很多人不敢憧憬，但是我们一说到这个事情，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金额合适的话，也还行哈、啊。来吧，
1: 大家在聊退休，你就可以想考虑一下你爸妈当时退休的那个时候，爸妈应该如果是我们这么大的，爸妈就退啦，妈妈退休的应该还要再早一点，因为他们当时50就退休了。女性在现在这个年龄段，她50到60那个时候，她就是身体还蛮好的，然后她有的在那个年龄段，她就想要去找个第二份工作，因为她真的不工作了，她不知道干什么。他要在家里边每天就是要做家务吗？还是要每天要忙点什么？人总归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0: 不然挺无聊的。
1: 对，挺无聊的。我看50多岁再就业的会占到一定的比例，但是到60后之后，他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啊
0: 就不如从前了，
1: 这个，对，这个状态、这个精力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第二份工作就没必要再坚持了，就把人生的重心就转为好好锻炼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养生上。
0: 是的。我爸应该是60岁，应该已经领了差不多1-2年的这个退休工资了。然后看到贝王说道，他说现在就看我们现在这个行业呀，感觉就是没到退休有可能就会面临着失业。哪个行业呀？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不是，是另外一位朋友
1: 贝王。但也要看你个人的那个努力，就是有没有转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可能，你在行业当中，它总也会到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水平。
0: 万一你哪一天这个钱挣够了，就说我就要提早退休，然后等到他发退休工资的时候再发退休工资，再领退休工资也行
1: 啊，
0: 对吧？
1: 也是一种啊。今天的美食大家就来说一说吧。咱们海口有挺多家老字号的这种美食的，大家都知道哪些，都吃过哪些。你看既然是被评为老字号的话，首先它的年头是够长的，它开店开的得有那么久了，然后应该大家口碑呢都还不错，各个区都有哈，各种的美食，各种的老字号，大家都吃到过哪些还不错的，可以来推荐推荐。
0: 对，比如说老爸茶老字号，辣汤饭老字号，双皮奶老字号，海南粉老字号，就不同的这些吃的，你都推荐哪些？它的开的年限比较久，它不一定归到就老字号那个，就是它，因为它会有一些什么协会呀、之类的榜单呐、这种不一定会归到里面。但是呢，可能它开的时间比较长，也可以今天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1: 哎，是的，一些街巷的美味，像榨菜包啊，有的是猪脚饭呐、有的是那个鱼包啊、牛腩饭哈、还有像包括这个吉祥面包店都入围到了里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老字号的话，通常每家各有千秋，都挺值得大家去地地道道的品味一下。
0: 以前说到了他60岁啊，应该颐养晚年了，我要到63岁才退休吧，好像是，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如果按照九五年这个时间段来算的话，那就是58年嘛，2058年。然后你后面一句发言有点危险。的确现在会有这个年龄方面的这样一个困扰哈。贝尔王说到了，他说为什么要身体不行了之后我们才退休呢？就我们刚刚说嘛，就是你也可以就是觉得我这个钱够了之后也可以选择提早退
1: 啊。
0: 那提前辞，你退休工资还得那个时间点才能领，对吧？
1: 那其实贝尔王的意思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年龄有点大啊，退休年龄有点大，就这意思。看看大家的感觉。那这个关于退休是我们大家可以聊到的话题，关于老字号也是大家来可以推荐的。这老字号那就是一方美食养育一方人。咱们海口的这些老字号呢，

0: 挺多的小吃啊，然后这个糖水，琼市的糖水，西天庙的这个糖水也归为其中，还有很多大众的美食，像焖面、粥面这样的店，包括清补凉啊，包括海南粉上榜的这个店还挺多的，喇叭茶大家都喜欢去到哪里，就这个店开了挺久了。还不错的，也可以来平台上推荐一下。
1: 嗯，我看那个朋友在说哈，说因为本身老爸茶是我们这个海南慢生活的这样一个灵魂嘛，然后提到一家店叫做恒星发，应该在你们当中很多朋友都吃过，对不对？他们家的话应该是开的时间蛮久的了，是吧？
0: 恒星发，
1: 对吧？
0: 啊，
1: 据说呢，他们是夫妻二人，然后坚守母亲流传的这样一些古法制茶的这个技艺，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应该去尝试过的，是蛮喜欢的。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海南的老爸茶更获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你看嘛，就是下午那个时间点，大家会觉得哎该睡午觉了，但其实老爸茶店真的还蛮多人。
0: 嗯，哎，这种生活确实挺真的，还挺适合退休之后的这种生活，
1: 叔叔阿姨们，
0: 对
1: 吧？对，
0: 就是你跟你的好朋友呗，就是你和你的闺蜜啊，或者家人也好，没什么事了，就每天就闲聊天，喝点茶，他们也不会喝油脂特别高的东西，就是淡淡的红茶，或是一些绿茶，点个自己的茶，就开始聊天，然后吃点这种小点心什么的，
1: 牛角包。这个椰浆包、斑斓油条等等，或者西多士，对吧？
0: 对，
1: 老爸茶店里边都有很多选择。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像粉呐、面啊这个系列的，姐妹海南粉店，妹姐海南粉店，
1: 水巷口这边，
0: 水巷口的，很有特色，看起来它那个图片就挺有食欲的，料给的也很足，就
1: 是
0: 牛肉干呐、酸菜、花生、葱花、芝麻这些配料，你把它均匀的拌开，特好吃。哎，说吃海南粉，吃腌的海南粉剩三分之一的时候，再倒一点汤进去，一粉两吃。
1: 哎呀，天哪，已经饿了，已经饿了哈。包括也是水巷口这边的姚记盐水炒粉店，对吧？这家应该也是蛮有名的，
0: 得有40多年的这个老味道了，
1: 是
0: 啊，回头客居多。
1: 辣汤饭，哎，我们每次去骑楼那边拍视频。都会去他们家，
0: 无忌是老字号。
1: 我们好像去的不是无忌，好像是姚记还是什么，就是也是在那附近，都在那个骑楼老街里面。
0: 对，他们那一排就挺多的，还有5个老字号，这也是有20-30年的这种老店了。姚记也是一个老字号。
1: 五哥好像是在博爱南里边，是不是？博爱南、博爱北那个里面，还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水巷口那边，水巷口，对，
0: 水巷口是在水巷口，好多这种口碑老店，它有的是24小时营业的辣汤饭店，你随时随地就可以吃到热乎的这个辣汤饭，就那个海南的特色的那个胡椒的味道，
1: 哎，
0: 特别的浓郁，
1: 咽口水了已经，
0: 哎，海南胡椒特别好啊。大家还知道哪些老字号的？还有很多是属于那种海鲜加工的，
1: 哎，
0: 海鲜加工的可以过一把海鲜瘾。有很多是，海鲜可以再加工，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去到他们店里边。
1: 它本身有卖的，
0: 就本地人聚餐呐，游客打卡呀，都还是不错的，现点现烹饪嘛。
1: 来吧，看到小伟来了哈，说张扬家人下午好，回来打卡报到了，欢迎欢迎，保重身体，保重身体。来吧，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此刻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今天这个板块当中和你聊到的内容哈，是关于海口的这个老字号，你都去尝试过哪些？因为刚刚其实也说到嘛，它会有分为不同的一些美食，那什么粉呢？还有刚刚说到清补凉啊。以及老爸茶店呢，还有这个粥粉面，太多太多了，
0: 太多太多太多老字号美食了。小鱼说，姚记、陈记、无记这几家的辣汤饭年份都挺多年的了，是都是上榜老字号里边的。
1: 是的，来吧，稍微休息一下哈，继续来和各位分享的一首歌曲，这也是在多年前的今天，2011年的8月25号，郭靖带来的专辑标题曲叫做《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有点苦情歌的味道了。

0: 这是来自郭靖在2011年带来的专辑标题曲，叫做《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继续回到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江阳。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退休的话题哈。大家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两张图片当中，就对应到了关于80后和90后的退休的时间。
1: 嗯，
0: 你可以来对照着看一看。
1: 是，一个是退休年龄的一个算法，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想一想自己退休之后的一个生活，
0: 嗯，
1: 你有没有就想过畅想过退休之后会每天会怎么度过，
0: 是
1: 啊，每天要干点什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与此同时，大家也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美食方面，你知道哪些海口的老字号？这个老字号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像老八茶啊、海南粉、粥面粉、金补粮、琼氏的糖水、街头巷尾的这种美食啊，包括一些本土的

0: 小吃，什么炸炸呀，也算是在里边的。还有这个德惠轩他们家的这个系列，也都挺有名的。
1: 是的，所以欢迎大家，
0: 大家还知道哪些？
1: 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来吧，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是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赵鑫，
4: 我是周末，
5: 我是坏坏。
4: FM91.6
5: FM91.6 搜罗情报局，
4: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3: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9月9日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2: 那完了记得准时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这是小刚周传雄带来的青花，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6:42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退休的话题。因为这两天在社交媒体当中啊，很多朋友都来聊到关于80后90后到底还有多少年退休，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表格，你可以直接来回复下班快乐看一看。
1: 可以看到两张图，大概可以看一看80后的退休时间表，也就是退休时的年龄，还有90后的退休时间表。另外两个图呢，就是关于一些老字号，像我们选到的有这个香锅牛肉，
0: 是
1: 一张图，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文昌鸡、盐焗鸡这样的一个套餐，
0: 是，
1: 这些也都是比较经典的琼式的老字号的美食。大家还知道海口有哪些老字号，而且味道真的非常不错。大家可以来平台上推荐推荐。
0: 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关于电影方面的资讯哈。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前段时间热映的，目前也在热映当中的，目前它的这个票房啊已经突破15亿了，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差不多我看看应该是15天的时间，目前累计票房的话是16.61亿这个票房
1: 啊，目前还在实时的往上增加。
0: 是，
1: 另外再来看到一个电影叫做《痴迷》，中国内地票房突破2亿，这是一个恐怖片
0: 啊，恐怖片
1: 上映有30多天的时间了啊，500多万人观影，《痴迷》。我这个恐怖片在那个里边，就你自己来看，你自己拿手机看恐怖片，那个氛围起不来，你到电影院里边，那灯光一暗。
0: 一惊一乍的，
1: 对对，特害怕。
0: 当初好像那消失的人其实也有点这个感觉，但是我没有去电影院看，当时他们说很不错，但是我后面就是上周的时候在平板上看了，他的那个情节和很多电影其实有点就是杂糅到一块儿那种感觉，就他那个情节就是本身那个剧情又在另外的
1: 电影，感觉似乎在哪看过，
0: 对，然后这个情节就有点那啥。
1: 这是这样的一个影片票房的情况。再来看看《怒之杀》，中国内地改档，原定于是8月21日，推迟到了9月4日。它里边有太多动作类的这种影片，它也本身也是一个惊悚片，所以小朋友们还是要谨慎。
0: 对，因为其实杰森斯坦森的话，他的电影更多都是硬汉电影嘛，包括《怒之杀》，还有之前的另外的一个三个字的这个电影，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过哈，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当中来看一看，因为他其实年纪我感觉应该也不小了。你看现在包括成龙大哥啊，这些老派的演员，就真的他们的电影真的看一次少一次了。
1: 是，大家近段时间有没有进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或是喜欢哪个电影？

0: 的，感觉还不错，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两天反正比较热门的，我们也都给大家每天都在盘点。比较热门的一个就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有一些动画题材的不断在上新。整个八月份的在票这个大荧幕方面啊，喜剧啊、奇幻动画很多大片呢，都还是挺多的，像《年会不能停二》。这是刚刚进入到八月份就开始上映的，还有《大唐妖探》呐，《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勇闯恐龙岛》目前也正在热映当中，还有《
1: 是
0: 奥德赛》也在热映，还有《逃出绝命街》《去你的岛》《偷偷喜欢你》《偷偷藏不住》《我想留在你身边》《密档》都在，密档是8月28号上映的，其余几个都在热映中。
1: 这是关于八月份的这样一些电影啊，我今天还在看。目前这两天的话，应该就是两个字，朱一龙他们演的那个叫
0: 空枪。
1: 哎，空枪，对，刚差点忘了名字啊。就这部电影，目前的话正在热映的过程当中，所以九月份也会有一些电影来上映。但是目前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一下，好像有的影院已经在点映了。9月4号上映的动作犯罪类的这样一个题材，叫做《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这是昆汀的暴力美学巅峰，然后感官突破前所未有。电影院当中哈，应该是大荧幕这个作品，未成年还是谨慎观看的，还是提醒大家。另外刚刚提到的这个《怒之杀》也目前时间往后挪了挪，这个9月4号才上映，大家后续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关注。
0: 还有一个影片呢是《燃烧吧，爸爸》，预计也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和大家见面。这个影片它就会轻松一些，它是剧情喜剧片。属于母女大作战。
1: 对，包括里面的主演文琪、倪虹洁、于恩泰，所以算是在继《武林外传》之后，这个倪虹洁和于恩泰再度的这样一个合作了，大家可以期待期待哈。包括这是在9月12号的时候会有一部爱情奇幻青春题材的电影来上映，叫做我这个名字我想留在你身边，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0: 那名字就是非常青春爱情，然后又有一些奇幻的
1: 元素，
0: 这样的一些设计在里边哈。还有偷偷喜欢你9月12号，爱情青春题材的一个影片。
1: 里面主演哈，男主演是这个施柏宇，是谁呢？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就是当年20年年底的时候比较火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想见你》当中的那个男二号，男一号是。你有印象吗？
0: 没有，我看这个图，他是个侧脸，我都没有发现是谁。
1: 是施柏宇啊，就是那个《想见你》当中的男二号，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
0: 然后再看到九月份还有哪些电影呢？就是一部叫做《浪花》，《浪花》9月12号。它是属于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
1: 这又是九月份哈啊，这些电影，当然可能后续的话还会有一些电影陆续来定档，到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看到贝尔王说到了，说周末要去看了《空枪》，感觉还可以。朱一龙说，安琪是去看的哈，说这个朱一龙的演技，就是说以后每一部朱一龙的电影都要去追，对，包括在前段时间获得了这个。最佳女主角的这样一个演员也在这部电影当中，空枪是不是？
0: 是空枪。这两天社交媒体当中总会刷到。
1: 魏诗雅，对，没错哈，包括什么李诗画呀，特邀出演，梁家辉特意出演，还有这个主演领衔主演朱一龙，谭健次的话是特别主演。
0: 之前群里边漫不云的还在问，就如果是带孩子或者带老人去看这个剧的话合不合适。老人可以，但是小朋友的话如果太小真的不是很建议。因为他是这种有刑警题材的吧，他会有很多的这个血腥的画面。如果孩子太小他可能会害怕。
1: 对，因为本身是这个韩延导演的一次重要的转型嘛，生命三部曲，所以包括比如说之前的朱一龙的人生大事，然后这个梁家辉、惠英红、叶童、我爱你，后续呢合作的这个谭健次，这个故事背景哈是在90年的大湾区，所以这里面发生的这样一些故事，通过不同的时间节点，94年、96年和97年，然后每个段落可能都对应到了朱一龙不同的这样一个人生节点，然后表演出来的这样一些情节。
0: 对，他的这个时间的设定啊，场景的设定，包括里边穿衣打扮，大家都可以看到满满的都是这种新港风，因为这个题材它就。

0: 就是新港风的一个犯罪片。
1: 是的，来吧，刚刚说到了一部电影哈，叫做《大唐妖探》，好像目前的话还没有开分，豆瓣还没有开分，然后空枪应该是已经开分了，应该是七点几吧，
0: 七点多，
1: 还不错，
0: 对，
1: 还不错。然后《大唐妖探》呢，反正网上的这个评价，就是说它的这个画面很精致，但是它的这个世界观好像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的话，可能
0: 不太认同，是吧？
1: 就是有点太停于表面了、可以再深入一点点。
0: 就是它里边有笑点，然后又有比较燃的热血，但它本身又是一个探案冒险一个题材的一个电影。
1: 来吧，
0: 有没有看过的？
1: 是，听听看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哈，这是来自黄霄云为《大唐妖探》带来的歌曲《不问》。

0: 这是来自黄霄云带来的《不问》，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部动画电影哈，就是《大唐妖探》的主题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又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也提醒大家，目前的话，我们节目当中，在上档节目当中哈，在那个海南教育前线节目当中是有一些送票的环节的。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1: 对，这个票呢，也是咱们海口9月份的一个明星大剧大戏，9月份。

0: 又会有明星来到咱们海口了。这个话剧的名字叫做《翠景园》，9月6号到7号会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像史达宏老师啊、石柯老师啊这些老戏骨们都会同台飙戏，来演绎《晚清风云》。这个剧呢，也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的开幕大戏。那海口站的现场会有民乐伴奏，沉浸式感受百年家国故事。现在票价的话呢，它有限时7折的优惠，另外如果是学生朋友的话，有学生的专属票、军人的军属票、一些惠民票。购票热线大家可以咨询0898-3665-3888。海口就两场，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在节目当中9月6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些福利是从昨天就开始，10个工作日，在下午的海南教育前，也就是3点半到5点钟，大家可以来收听节目来互动，每天会有一个朋友获得入场券是2张。这个剧呢是在9月7号的时候，到时候大家凭借着中奖信息提早在开演前早一点到海口湾演艺中心到现场去兑票就行了。
1: 来吧，继续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这样一些演出哈。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9月6号7号的这个重磅话剧以外呢，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大型的沉浸式的亲子舞台剧，叫做《重返侏罗纪》，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看到过的一些恐龙，通过我们演员来装扮的这样一种形式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0: 这是《重返侏罗纪》，这是一个大型远古恐龙写实舞台剧。它也算是一个亲子剧，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小恐龙，就是从恐龙蛋然后破壳而出的这么一个视角。它是 3D 多媒体巨型机械装置的一个木偶，就小朋友看上去挺特别的。
1: 是，也是颠覆了以往的儿童剧，比如说单纯的这样一些人偶的设置，以多种木偶表演形式相结合。巨型的机械装置木偶可能需要几个人同时来操作，仿真写实的这个道具呢和 3D 多媒体来还原侏罗纪时代的这样一些风景，所以让小朋友们，如果你是恐龙迷的话，一定能够大饱眼福。
0: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剧呢，它就是海口湾演艺中心在7月份到8月份会有一个就是打开艺术之门，它会往年的话会有套票，但今年我没有看到这个套票，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孩子自己的喜欢，是喜欢这种音乐剧啊，还是冒险类的剧啊，还是英文类的剧，还是音乐会，它整个7到8月有很多适合孩子看的这些戏，这些剧可以单个给孩子去挑选。
1: 是的，来吧，时间来到了6点58分，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0: 我是焦阳。
1: 那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傍晚的5点到7点的话，是雨飞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
0: 那我们在下一期的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再会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才是正当。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

0: 就是科技馆，高级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次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己。

0: 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

0: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

0: 一个银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0: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下一站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在一段时间以来呢，互联网铺天盖地的信息流当中啊，有一种画面显得特别有格调。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布置的非常严谨的房间，背景呢有整齐排列的书架啊，桌角放着一杯冰美式，画面中央的人用极其平缓的语调剖析着一个很深奥的政治或者是哲学的概念。那这种画面呢，有一种很奇妙的吸引力，它不光是在提供知识，它更是在无形当中提供了一种极其高级的审美门槛。你看着屏幕里那个受过良好学术训练，言语间充满思辨色彩的人，心里就会升起一种微妙的代入感，好像只要点一下关注，或者把那段视频加入到自己的收藏夹里，我们就也跨进了某种知识的门槛，跟那种优雅理性充满质感的生活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的连接。前些天不是种树事件成了小红书上热度持续攀高的一个话题吗？我其实没有完整听过种树的播客，也没有系统读过他翻译的书。从去年8月到现在，更多的都是通过小红书的时间线不断的看到他。所以这次争议最让人感兴趣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知识偶像这样的形象，在当今的互联网是怎么样被制造的，又是怎么样被迅速拆解的。人们其实很少真正渴望思想本身的重压，我们只是疯狂爱上了自己正在向往思想的那种幻觉。所以算法就极其敏锐地抓住了大众的这种心理，他知道我们已经厌倦了那些低俗的娱乐，也知道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里边感到的那种精神匮乏，所以就精心挑选出了兼具知识深度和视觉美感的一些人，把他们放在闪闪发光的展台中央。知识在这里变成了一件剪裁得体的外衣，穿在身上不光能够御寒，还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昭示出一种与众不同

的精神姿态。但是呢，这种展台上的光芒往往有极强的折射性，你隔着荧光屏看到的是一个被聚光灯提纯以后的智性的符号。我们在这个符号身上倾注了太多关于理想自我的想象，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儿：展台再大，它也是有边界的。而那个站在展台中央的人，终究需要走下舞台，去面对毫无滤镜可言的现实生活。就是说，我们习惯了给抽象的概念穿上一件好看的外衣，直到那件外衣比概念本身还要引人注目，这就是所谓的偶像。这种智性光晕的建立呢，是这个时代最迷人的一种造神运动，它不需要漫长的什么宗派传承，也并不需要厚重的学术巨著作为它的垫脚石，只要几次精准的算法推送，几次情绪上的精准共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造就一个受万人追捧的精神图腾。可是当舞台上的光越来越亮，台下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密，这出戏的走向就不再仅仅取决于台上那个人他最初想要写的剧本了。

在一个动辄需要用15秒吸引注意力的时代，一个复杂的人要想在互联网上通过一个方法获得一张许可证，其实第一步就是要接受系统的标签化切片，或者他自己主动的去迎合系统的需求，给自己贴上相应的标签。如果种树只用学术身份活跃在互联网，短期内应该不会获得这么大的流量。可是当小镇做题家、哲学博士、翻译啊、美高美本、情感经历、自信、女性，所有这些标签被播客、小红书这些平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人格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可以被大众消费的人物。这个非常符合平台时代名人的生产方式。所有这些词汇被一个个单独剥离出来，摆在社交媒体展示柜里，就构成了一组张力十足的剧情元素。每一个标签都精准对应着当下舆论场里最敏感、最容易引发讨论的神经。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拆成12个高光的标签只需要3秒钟，可是缝隙里那些真实的、笨拙的灰尘，算法是从来不负责去清理的。这种标签的叠加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其高效的人格剧本撰写过程。大家其实没有耐心去翻阅一个人30年全部的人生履历，也没兴趣去理解一个人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他的踌躇跟动摇。大家要的不过是一个清晰的、可以识别的、有戏剧冲突的人物设定。学术背景负责建立了信任的基石，而那些带有阶层跨越、情感波折或者性格反差的标签负责制造戏剧性的张力和共情。当这些标签被播客的音轨、被小红书的图文给重新缝合到一块儿的时候，一个原本立体充满矛盾的普通人就被成功重组成了一件适合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可以说这种生产方式在平台时代是屡见不鲜的，它消解了学术训练本身漫长而枯燥的本质，只保留了最具有传播效能的符号。我们在消费这些标签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在阅读一个人的灵魂，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阅读一段由算法和大家包括自己的情绪所共同编写的剧本。我们爱上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堆刚好符合我们当下情绪诉求的标签的集合体。要知道被标签化的人格是非常脆弱的，他会要求这个人物在后续一系列的每一场演出当中都必须严丝合缝地贴合这套剧本。一旦某个标签发生了偏离，或者标签跟标签之间出现了不能自洽的缝隙，那曾经借由标签聚集起来的巨大流量就会瞬间变成撕裂这个人格的狂风暴雨。你想，当一个人的很复杂的生命体验、他的人生历程被精简成了几个便于转发的关键词，我们固然获得了传播上的急速推进，但失去的是一个人最宝贵的模糊、摇晃和成长的权利。

其实我们都应该明白，如果光是依靠专业的学术背景，一个人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半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学术本身是冷峻严密，甚至带有一些排他性的门槛的。可是当专业表达开始跟私人生活产生深度交融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私人生活是流量加速器，能载舟亦能覆舟。郑叔跟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人走红不太一样，他的公共形象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专业身份，而是专业表达和私人生活的高度聚合。他当然有非常清晰的专业底色，他受过政治哲学的学术训练，做图书翻译，在包括做持续的文化输出，但是让他突破学术圈层的不光是他的文化身份，还有一定程度上非常适合社交媒体传播的个人信息，他的成长经历、求学过程、情感变故、性格特色等等等等，就包括他早期在小红书晒他的前夫读黑格尔这类带有反差感的内容。在社交平台动态里，那些关于前夫在床头读黑格尔的日常分享，恰恰提供了一种极具反差感的烟火气，把原来高悬在象牙塔里的宏大理论硬生生地给拉进了充满柴米油盐琐碎的卧室里。这种私人细节的展示，就是在严密的面具上开了一扇窗，满足了大众对于文化人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好奇和窥探。那你用私人领域的阵痛也好，甜蜜也罢，来换取公共世界的掌声，那你就必须准备好在未来某个时刻，让全网拿着显微镜去检视你暴露出来的这些伤口。私人生活

是很高效的一个情感粘合剂，让冷冰冰的知识输出变成了带有陪伴感的心灵对话。很多听众在评论区留言说啊，是因为知道了他的成长经历，听到了他的情感波折，才觉得那些枯燥的政治哲学概念有了温度。他的私人细节给了他的专业身份一个人性化的叙事，这个就是流量快速膨胀的杠杆。可是这个杠杆在吸引大家注意力的时候，也抹杀了公共讨论跟个人隐私之间的安全边界。如果一个人或主动或被动的习惯性的把私人生活作为建立公信力和亲和力的硬通货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在跟大众签订了一份隐形的契约。我们没有再把他当成一个纯粹的学术翻译者或者播客主理人，他被当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人格剧本的主角。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成了传播素材，他就没有在帷幕拉下以后要求观众对他的真实生活保持沉默的权利。这种把私人领域高度商品化的做法，就是在沙滩上去垒城堡，潮涨的时候城堡看起来宏伟壮丽，一旦风向转变，所有曾经用来吸引游人的细沙都会在狂风里变成刺眼的沙尘。一段私人生活的敞开固然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感，可是也彻底剥夺了防护网的存在。

0: 在各种公共事件的讨论当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表达啊，我是因为听了他的播客才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者因为看了他的推荐我才第一次去翻开了崇义的一本经典。这种论调其实并不陌生，就像很多年轻人在某个体育赛事期间，因为某个运动员的颜值、性格、个人成长背景等等等等，突然间成为了某种球类运动的忠实拥趸，一样一样的。众数的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负责建立信任，然后他用他的个人生活来负责制造喜爱感和传播性。很多粉丝都说是因为听他的播客才对历史产生的兴趣，但是我产生警惕的就是因为这句话。就像去年我听说很多女孩是因为喜欢王楚钦和孙颖莎才开始关注乒乓球一样。这些众数的粉丝们真的会对历史有持久的兴趣吗？那些大头和莎莎的粉丝真的会喜爱乒乓球这项运动吗？对历史在当下产生的兴趣会变成后续的大量阅读和深入研究吗？买机票全球飞去看乒乓球的这些孩子们会拿起球拍去规律性的打乒乓球锻炼吗？所以这个是我看到众数的事件也好，看到当年粉丝们对大头和莎莎的狂热也好所产生的一个思考，由喜爱某个人而迁移到喜爱某个门类的这种情感到底能维持多久？这种投影式的兴趣本质上是情感的替代性满足，他们所爱上的很可能并不是历史学里枯燥的考据，不是政治哲学里严密的逻辑，而是那个。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嗨，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

0: 不明心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过去一本学术著作或者是重译经典的卖点，是在于原作者的思想深度、译者的翻译准确度，还有学术界的专业评价。但是今天一本重译的哲学名著被推向市场的时候，最醒目的宣传语往往不再是关于原著文本的考证，而是译者本身的传奇经历和他的人生哲学。于是真正被传播的就不光是他的作品跟言论了，而是这个人。这也是阿伦特《人的境况》里边由他再重译的时候，他可以成为图书销售主要卖点的原因之一。在当下的商业模式之下，人本身成了最核心的商品，图书不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而是某种文化偶像的衍生周边，是一种本末倒置。大众去购买《人的境况》，不仅是为了阅读阿伦特，更是为了参与一场由这个文化偶像发起的精神共振。这种消费行为里包含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就是我买了它，就意味着我认同了翻译者的人生姿态，我就进入了这个由智性独立反思构成的精英圈层。这种把文化人格高度商品化的策略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让很小众的学术译作打破了圈层的壁垒，实现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销量增长。但它同样是一场极其高风险的博弈。商品价值被过度绑定在翻译者的个人形象上的时候，商品的品质保障从纯粹的文本质量转移到了翻译者个人的道德和行为举止上。就是名记它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让你以为大家是在买你的思想，可大家只是在买你这个人的周边。一旦这个人出现了裂痕，那所有附着在上面的产品，不管是播客、翻译著作还是文化沙龙，都会瞬间面临品牌资产的剧烈贬值。大家会感受到一种被欺骗的愤怒，因为他们买的不光是纸和

在一个人格化 IP 的上升期，那种被全网追捧的感觉一定是极其令人眩晕的。很多留言都在屏幕下方翻滚，谢谢你解答了我的困惑，因为你我才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你就是我理想中关于女性的完美的样子。我相信这些留言都是真诚的，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那种强烈的情感依恋，这些组成了庞大的信任红利。在这个阶段，即使是表达中偶尔有一些逻辑上的漏洞，或者对一些复杂历史事件的处理显得略微粗糙。

也会被粉丝自发的用爱和崇拜给抹平。这种红利的积累呢，会呈现出一种滚雪球式的效应，算法会把这些高互动的赞美转化成更高的推荐权重，把这个形象推给更多需要精神抚慰的人。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反馈机制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就以为自己真的掌握了某种解释世界的终极密码，以为自己的私人叙事真的有了某种普世的真理价值。可人格化流量的风险也在这儿，你用什么获得了流量，后来人们就会用什么来审判你。曾经用来建立信任的私人路径，会变成检视道德的放大镜；曾经用来制造亲和力的情绪化表达，会变成指控为不理性的一份铁证。人们会忽略掉推动船只飞速前行的水流，底层逻辑从来就不是基于客观理性的学术评估，而是基于极其脆弱的易变的情感投射。当初的信任有多盲目，未来收回信任的时候就有多冷酷。当一个人开始习惯和依赖这种信任红利来维持自己影响力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红利的反面是翻倍的惩罚。水流平缓，可以载着你驶向万众瞩目的彼岸，可一旦狂风乍起，同样的一股水流会在几秒钟把船掀翻在暗礁之上。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个话被所有的网民深深刻在心里。因为互联网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的无边界传播，而是那种近乎永恒的记忆能力。到翻车以后，再呼吁网友去理性客观地看待他的学术身份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作为一个高度人格化的自媒体人物，他主动地留下了大量关于家庭、教育、情感、阶层、生活甚至情绪状态的信息，一旦公众开始怀疑，考古就开始了，互联网的记忆就苏醒了。疑虑的火星在舆论场被点燃，那场自发的检视就再也没有办法停止。人们会翻出几年前随手发布的各种动态，找出来源不明的论坛旧帖，甚至把每一段播客音频截屏打上时间轴，试图拼凑出一个绝对真实的人生轨迹。那些曾经被点赞过无数次的私人分享，在当下的显微镜里又被重新解读。曾经用来展示反差感的日常片段，现在可能被解读为居高临下的阶层炫耀。曾经用来展示坦诚的情感宣泄，现在又被拼贴成了逻辑混乱、前后矛盾的伪善的证据。时间线被一点点厘清的时候，每一个言行不一的细节都被放大放亮了。这种集体考古的过程让人感到惊悚。一个人在几年的时间里随手留下来的数字碎屑，被陌生人们用严密的方式重新组装起来，然后过去的言论和现在的状态就站在了法庭的两侧互相指证。那些在特定情境下发出的情绪化的言论，脱离到当时的时间和空间背景，现在成为了呈堂证供。这就是人格化流量最冷酷的反噬。你当初用多少私人细节的真诚吸引了多少的人，到后来人们就会用这些细节里的瑕疵来审判你。在集体记忆的审视之下，任何微小缝隙都会被无限拉大，直到整个完美的人设彻底坍塌。

你知道大众在互联网上的心理机制哈，往往呈现出一种极端的戏剧性，就是人们极其热衷于造神，但是他们更热衷于亲手把神明从神坛上给拉下来。大量网友在自发地做互联网考古的工作，用集体协作的方式整理出关于种树的时间线，这也就是为什么塌方来得如此之快。曾经被点赞被转发过的旧的内容，现在都可以反过来成为把它拉下神坛的证据。这场拆解狂欢有强烈的道德正义感和极高的协作效率，参与其中的人们不再关心他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有益的文化传播，也不关心翻译的文本到底写得如何，大家唯一的目的就是在这场集体清算当中彻底剥夺他曾经拥有的话语权。每一个参与了转发评论整理证据的人，都在这场拆解里获得了道德优越感。你知道亲手砸碎神像的时候比当初塑造他还要兴奋，因为他们让自己显得比那个偶像更加清醒。在这个过程里，原来关于学术、关于翻译、关于公共表达的讨论早已经迅速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德、阶层、性格缺陷的全方位剖析。人们用尽可能刻薄的语言去解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曾经被赞美为自信的表达，现在就是狂妄；曾经被理解为真实的情绪，那就是表演；曾经荣耀的学历和履历，变成了被质疑水分和投机的把柄。这种塌方的速度之所以快到令人窒息，是因为它是由数字时代的集体协作驱动的。一个人肯定没有办法找出所有的破绽，但是数以万计的人同时工作，足以把任何一个人的人生履历切片对齐，一一排查。曾经赞美的声音有多大，这会儿拆解的那个锤子的80/80的声音就有多沉重。曾经的支撑点全都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0: 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

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所以种树也好，乒乓球的偶像也罢，会让我们想到些什么呢？在舆论轰轰烈烈进行拆解的时候，总有一些声音在角落尝试着发出一声声呼吁，请大家保持理性，把学术译作和个人生活分开。我们可以客观地评价他翻译的质量，但请不要进行人身攻击。这种呼吁听起来极其温和客观，但是在现实的舆论狂潮当中，注定是一种技术性的失效。你不能要求人们用对待工具书的方式去对待一个曾经向他们展示过伤口跟骄傲的人。理性的声音在这样的舆论浪潮里缺少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就是这个形象他最初之所以能突破学术的窄门，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把学术和个人生活分开。他是依靠私人情感、生活姿态跟学术背景进行深度绑定，才赢得这片市场的。大众当初买单的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翻译工具人，而是一个他们寄希望于存在的活生生的兼具智性与温度的人格。那既然当初是靠私人领域的介入才获取了巨大的流量红利，那在危机时刻要求公众瞬间退回到纯粹理性界限之内，只讨论文本而不讨论人格，这也是双标。情感纽带断裂的时候，理性的天平早就没有办法维持平衡了，大众感到的背叛感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情绪没有办法被冷冰冰的学术的归学术、生活的归生活给抚平。任何尝试进行切割的努力，在愤怒的大众看来都不过是替他开脱的辩护词。一个靠卖船票的人，或者说一个靠眼泪卖船票的人，在翻船的时候，大家不会把他只当作一个无辜的渡者。这场争论的残酷的地方就在这儿，一旦选择人格化这条路，就失去了退回纯粹专业身份的避风港。不管学术成果多真实，人格即使动摇的时候，所有的专业产出都会被扣上伪善的帽子，无一幸免。

在这场关于灶神和曲妹的巨大风暴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那个被审判的人身上移开，调转过来看我们自己，看那些屏幕前成千上万的围观者，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场戏剧的共同创作者。就这场戏不是由种树或者乒乓球的偶像他们自己唱的独角戏，所谓的围观者，所谓的观众并不无辜，他们是共同参与创造的人。在看客的心理机制当中，知识偶像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一面镜子，是围观者想从对方身上寻找自己渴望却不可得的东西，名校的履历，从容的表达，

精致的生活，不被世俗规训的勇气。通过关注点赞，在虚拟世界里为自己搭建了一个理想的镜像。然后当这个镜像碎裂的时候，愤怒背后就是强烈的焦虑和自我怀疑。那些曾经在偶像身上投射了太多自我期许的人，会有一种深深的羞耻感。而为了抵御这种羞耻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骂他，就是迅速加入到讨伐他的队伍里去，比别人更严厉的去批判他，证明自己是清醒的，早就跟他划清了界限。而更有很多人看着一个曾经高高在上享受着精致生活跟万人追捧的人掉落凡尘，会在潜意识里完成一次对阶层对精英特权的无声反抗。这种反抗不需要他付出任何代价，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在道德的高地上往下踩上一脚。没有人会在乎那个被消费的人他的真实的痛苦，没有人会在乎那些学术概念真正的含义，大家只是在算法搭建的竞技场里借着别人的故事宣泄自己在现实生活里无处安放的焦虑、嫉妒还有道德渴望。谁是正义的呢？

当学校的讨论逐渐降温，热搜榜单被新的事件覆盖，曾经热闹非凡的评论区最终又归于了沉寂，留给每一个围观者的是一片去美以后的荒野。我不知道，但那些曾经因为喜爱他而购买了他的著作的那些人，走回自己的房间，看到那本依然精致的自己没有翻看过的书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去看那本书里的文字吗？祛魅的过程虽然伴随着一种幻灭的阵痛，但何尝不是一个人真正走向精神成熟的开始呢？当然，如果这个人可以自省的话，他会去剥离掉那些附加在思想之上的表演性的元素，去面对知识本身的模样。历史学从来都不是播客里那些带有戏剧色彩的精彩故事，它充满了枯燥的档案、矛盾的史料和无尽的争议。哲学也从来不是社交平台图文里一种优雅的生活姿态，而是一场极其残酷的自我怀疑和逻辑审问。偶像倒下了，那些寄生在偶像光环上的虚幻的兴趣退却了，剩下的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如果这个时候你依然愿意在灯光之下去翻开那些艰深的书页，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啃读那些复杂的句子，依然愿意抛弃所有的捷径，拿起球拍走进风雨无阻的体育馆，去一次次重复枯燥的挥拍，依然愿意独立的去建立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那这种祛魅不是毁灭，而是救赎。因为人们不再需要一个完美的人来替自己阅读了，不再需要一个精致的符号来证明自己的品味了。在祛魅之后的荒野里，虽然是有点冷，但脚下踩着的终于不再是由沙子堆砌起来的城堡，而是坚硬的土地了。

所以这次种树的事件，给我们的启发可能是在提醒我们，重新来审视，在算法时代里，知识的生存状态。我们总是习惯在互联网上寻找一个完美的答案，一个无暇的精神导师，希望有人可以替我们总结生活的真谛，能穿着漂亮的衣裳走在前面，为我们指明方向。那事实上，这种对一个完美引路人的渴望，是属于未成年人的精神依赖。我们需要接纳生活的复杂性。一个有卓越学术能力的人，可能在私人生活里是充满算计跟软弱的。一个嘴上能说出动人言论的人，可能面对现实利益的时候，他也是狭隘跟自私的。人从来就不是由某种单一材质做成的雕像，每个人都是由闪光的地方和阴暗的角落共同拼贴成的一个复杂体。所以，如果我们不再轻易地把任何人推上神坛，也就同时赋予了他们做普通人的权利，也赋予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自由。我们可以极其客观地去阅读一本书，去吸收其中合理的思想，也坦然地接纳作者或者译者本身，作为一个凡人，有他的种种缺点。

些。我们终究不需要任何完美的引路人，在这个充满缝隙的世界里，大家带着各自的缺陷，彼此平视的去观看对方，已经足够温暖。在我们粗糙的、极其真实的日常生活里，有比任何虚幻的知识图腾都更加坚韧的力量。卸下了偶像光环之后，我们可以脱离所有的聚光灯，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平视世界，也平视自己。真心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那份沉静，不再盲从，不去神化任何人，在烟火气和真思想的缝隙里，踏实的活好每一个当下。感谢收听早更大师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

0: 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此

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

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

0: 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0: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来自 FM 90.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在早上的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之后呢发送私信可以参与到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同时呢依旧来关注到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
0: 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问候所有已经通勤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反正别的地方不知道，我们金盘片区、龙华区、金盘片区啊，还是处在下雨的一个情况当中。这个雨不知道下了多久，反正地面非常的湿。今天早上车还挺多的，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哟。
1: 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今天早上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啊。浩然哥呢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一早起来就下财神雨啊，
0: 你看好心态决定男人一生啊。你今天必要发财。
1: 还有老朋友说早上好，开始了啊，
0: 早上好。
1: 还有铃铛呢说，宋宝妈宝早啊，今天又下雨了。
0: 是的，
1: 说宋宝昨天骑哪儿去了，没跟完直播，半途带娃去了。
0: 昨天我骑到了，依旧是骑到了假日海滩，再往前面一点点的那个掉头口能过马路的那个地方啊，长安路。骑到了长安路，然后又折回来了，一共是骑了不到25公里。
1: 然后还有孤独的展望说，马公子宋儿早上好啊，说马公子你跟天元老师宣传那个戒烟到现在是有多少个月了，我都不记得了啊。我都不知道我已经戒了多少个月的烟了。我们那个戒烟的应该是从差不多四月或者五月开始跟大家宣传的，那你差不多就是
0: 大概
1: 戒了有4个月了，
0: 那证明你已经成功了。孤独的展望
1: 5678怎么着也有。

0: 有了啊，
1: 是
0: 挺好，你这相当于是马上半年了，效果颇丰啊，
1: 加油，继续坚持啊。
0: 嗯，
1: 还有小东东呢发来消息说，小马松松早上好，早上好，满天乌云，有雨有风，湿哒哒的一天喽。
0: 嗯，
1: 是今天一天估计就这个样子了。
0: 对，还有大胳膊说，老张头说脑子还没起床的，送送来上班了啊。
1: 是啊，人起来都不错了。
0: 嗯。

0: 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2: 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依旧是热带风暴级，在今天在昨天的时候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也是在北部湾海面上，然后受到一个台风的影响，我们最近海口的一些天气情况也都是这种阴天，然后可能会下雨刮风的一个天气啊。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6到34度。8月27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6到35度。8月28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6到35度。基本上这几天的天气也都差不太多，今天的雨量可能会比较大，然后到明天的话雨量会稍微的收减一些，
1: 是
2: 但是情况来看还是会有持续的降雨啊，大家出门注意带好雨具，别感冒了。
1: 对，我还看到这个台风是这几十年以来第一次有登陆到这个昌江的台风，就是从未有台风登陆过昌江，这是第一个。
2: 还是比较特殊的啊。
1: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2: 首先来关注一下食品方面。最近呢，德芙的一个七夕的带货短视频的广告是被大家骂上热搜了啊，是出现了一些营销翻车的问题。最近呢，根据东方财经的报道，根据网友发布的一些截图显示呢，德芙淘宝平台的短视频广告上面文案有一个文案写的比较奇怪，写的是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抖音，驾车2小时送了过来，很甜。
1: 你会不会有点荒谬了？
2: 不知道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啊。然后宣扬的是暧昧越界，三观不正。然后客服此前呢回应说，这个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他这个，但是他
1: 就是他官号发的，
2: 他这广告是出现在抖音的德芙官方旗舰店，目前不知道有没有下架。
1: 是，
2: 然后品牌呢说目前会记录相关问题并且反馈啊。
1: 是，反正这个就是纯三观有问题的一条广告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麦当当。8月24号呢，麦当劳正式上线美团拼好饭套餐，全国呢超过3000家门店参与。此前呢，肯德基、汉堡王、必胜客、老乡鸡等等这一系列的一线品牌已经入驻了。数据显示呢，拼好饭的集中订单加标准套餐加区域配送模式，可帮助商家呢降低约20%的运营成本，带动订单量提升约30%。首批套餐呢涵盖两个麦香鸡加香芋派、酥酥多笋卷加薯条加可乐，等等这些高频消费的一些场景。头部品牌呢已经从偶尔参与的促销思维转向一个反向的定制常态化的渠道营销。拼好饭品牌呢已经汇聚了超过5000多个餐饮品牌。
2: 接下来关注到职场方面的内容。东方甄选2026年的财年的一个业绩已经是发布了，然后业绩非常的好，但是员工的薪酬呢却是大幅度下降。根据财报显示，东方甄选公司全年薪酬开支从12亿元降到了8亿元，同比减少了4亿。那么与此同时呢，员工的总数反而是增加了411个人，目前是1812人。那么按照员工人数来粗略计算的话，公司的人均薪酬啊，从大概是85.6万元降到了44.2万元，接近是腰斩。薪酬下降呢，主要是和头部主播陆续离职、组织架构调整有关。那么过去呢，依赖一些超级主播的高薪和分成的模式也是正在退潮。东方甄选开始转向更强调供应链、自营产品和账号矩阵的一个运营模式。那么同期呢，东方甄选公司营收57.01亿元，同比增长了29.8%。经调整，净利润呢是6.29亿元，同比增长了262.2%。
1: 是，这是我们关注的一系列的消息。然后再来看看，猴哥，早上好，早上好。我昨天晚上骑车的时候看见他了。我昨天看见他啊，非常非常非常那个惊奇的一段偶遇啊，在我迷路找不到路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送。

0: 松吗？
1: 嗯，
0: 我说是的，然后一看就看到他，他还骑着电动车给我当那个破风手，当了一路啊，
1: 嗯，
0: 非常感谢。
1: 很久没有看到你发你这个骑车或者是跑步的照片到群里头来了，
0: 你知道为什么不？
1: 嗯，
0: 因为他呀没有时间这个骑车了，他有的那个时间呢都送儿子出去打篮球了。
1: 嗨，这也不耽误啊，这送完了之后顺道可以去骑一会儿吧。
0: 是，下次希望见你骑的不是电动车，骑的是自行车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来关注到一条消息。
1: 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是跟汽车相关的一个内容啊。
0: 行，
1: 最近呢是有很多的车被车企已经在召回当中了。
0: 嗯
1: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应该是都收到这个消息了。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前不久呢，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一共是发了9份公告，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了大概是427.6万辆车。
0: 嗯，
1: 而且覆盖了像特斯拉、小米、领跑、小鹏、极客等一众的车企，各家具体的召回数字呢也都特别多。像特斯拉一共是召回了297万5000多辆，
0: 嗯，
1: 小米是召回了39万辆，领跑37万，小鹏26万，吉利极客是9万，然后奇瑞新能源6万，东风是5万，北汽蓝谷4万，中国一汽1万多，
0: 嗯，
1: 一共是召回了400多万啊。
0: 是，反正我们都收到消息了，应该是就是开这几个车型的朋友都收到消息了。
1: 嗯，
0: 然后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就是贴一个贴纸。
1: 对，
0: 我说就是贴一个贴纸啊。然后他说对，
1: 嗯，
0: 但是这个贴纸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看了这个召回的数字啊，就大几百万，跟原因之后，很多网友说这车以后还能开吗？这个召回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车内应急机械的这个拉手或者这个拉手的盖板啊，跟内饰的颜色非常之接近，非常不容易识别和操作，
1: 嗯，
0: 所以呢，就要在这些采用电子开门的这个车型上，平时不是按下这个中间的这个小按钮就能开门吗？机械拉手可能基本上我们是用不到的，但是呢也不免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碰撞啊会导致整个车的这个低压系统失效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电控解锁没法继续工作，就需要用到这个机械拉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机械拉手呢能不能找得到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机械拉手在哪里，我回去得看一看，
1: 所以需要回去贴一个贴纸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拉手呢可能不同的车型它所在的位置不一样啊，而且它现在没有贴贴纸之前呢都是做的比较隐秘的。
0: 嗯，
1: 一个是跟内饰都是一个颜色，要么是灰的要么是黑的，要么就是没有清楚的标识，甚至还有藏在盖板下面的这个应急装置。
0: 哦，
1: 确实大家很难去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到底在哪儿。
0: 嗯，
1: 所以各大车企召回后的操作呢也是非常简单啊，没有任何的这个修改，就是加一张贴纸。
0: 嗯，
1: 像领跑和特斯拉还有极客会在应急机械拉手的这个位置加上警示标识，同时呢会通过 OTA 增加事故后降窗的一个策略。那么小米呢除了加贴纸标识之外呢，还会通过 OTA 优化中控解锁逻辑和降窗策略。
0: 嗯，
1: 小鹏和一汽的公告里面是只提到了加贴纸的标识，奇瑞还会更换改进后的这个拉手盖板，那么极狐考拉呢还会更换带文字提示的盖板，再配合 OTA 增加严重碰撞后的降窗策略。那么东风设计的车辆呢是都要加这个贴纸的标志。
0: 是，有很多朋友觉得我那个我开回去就是加一张贴纸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从2026年1月28号呢，强制性国家标准关于这个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并将从2027年1月1号起分阶段实施。这个标准呢就要求在其适用的 M1 跟 N1 类的汽车和多用途货车上，除了背门之外，每个车门都要配备机械释放外把手，并且至少要配备一个机械释放的内把手。
1: 嗯，
0: 这个是硬性要求，将会从2027年1月1号起陆续实行。部分机械内把手呢还要配备永久性的一个图形标志，与背景呢形成鲜明对比，并且在夜间也要求要被看见。但是现在因为已经做完了嘛，这车都交付了，所以就只能先给你贴个贴纸了。
1: 对，而且他们相关的规定也说了，就是因为车门内把手的那个操作便利性比较差，然后部分场景下呢可能用不太上，也提出了这个机械释放配置还有布置区域的一些要求，每个车门啊都应该配备至少一个机械释放车门的那把手，并且独立操作任意一个车门那把手能够开启对应的车门。
0: 嗯，
1: 然后呢除此之外

0: 哎，他那把手的一个标识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因为平常大家开的车，大家没有仔细看过，就是你们那个车的那个把手识别性特别差，然后操作也不便，可能不在我们认知当中的一个位置啊，藏得特别深。然后也提出了一些车内门把手的这个标志要醒目，然后操作呢也要简单啊，要求就是说，根据车门开启的方式，还要选对应的图形，这个图形的尺寸都有规定。然后对于一些没有遮挡的位置呢，还要能够指明车内把手的位置在哪儿，同时这个图形的颜色跟背景的颜色它还得不一样。就比如说你的车内饰是黑色或者灰色，那它可能要做一个橙色或者是黄色啊，比较鲜明的这种。包括在夜间，比较暗的情况下呢，你这个把手也得是清晰可见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说配备的中文，还要配备中文或者图示来操作，来说明这个操作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啊，在规定的这个标志附近贴上，然后中文或者图示的高度呢是不小于6毫米啊。
1: 是，然后这次427万辆级别的这个车辆的这个召回呢，看起来只是给这个机械把手加一个贴纸，甚至有点配不上网友心中对于这个召回的预期。说实话，我们心里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到了救命的时候呢，一个醒目的机械把手搞不好就是因为抠不出来，耽误了救命的那几秒。这个时候这几块钱的贴纸呢就非常值钱了。之前呢有网友就是自己有给自己加装啊，就自己发现没有醒目标志，自己给自己加装，还有加袋子的啊，加贴纸的等等等等吧。反正大家记得要预约。刚刚说到这个，如果你是这427万辆其中之一，记得要预约啊，预约回去之后给他加一个贴纸，然后部分车型好像人家还要会给你升级一下平台。我要是今天没有念这条消息啊，我把这件事就忘了。
0: 这个应该是很多不同的车企它的那个召回的情况不一样，就是有的是只贴贴纸，然后有的是他会给你升级一下那个 OTA。
1: 对，
0: 就是你如果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话啊，会有一些什么升降窗的策略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啊。然后还有看一下微信平台 Eva 呢说，上班路上听你俩的广播，感觉这一天都会很美好啊。
1: 谢谢，我们收到了你的消息，我们这一天也会变得非常美好。
0: 小东东呢说，宋你的车被召回了。
1: 对，
0: 说隐形门把手不知情的，真不知道在哪儿、啊、
1: 我现在就不知道在哪里，我回去一会儿看一看啊。
0: 就有的时候太智能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1: 是
0: 就有的时候太智能了，到了那个真到了那种特殊情况的时候，所有的操作全都在屏幕上，然后结果那个屏幕又死机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电路上的问题不能用了，也挺尴尬的。尤其是像特斯拉的话，它不是要在那个屏幕上上下滑着去换挡吗？万一真出现点问题的话，它好像有手动换挡吗？不知道。
1: 它有的有，有的没有。反正现在好像是变得都有了。它主要是今天说的是这个关于电子开车门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很多之前不是也有那个就是想开车门但是找不到按钮的吗？然后现在之前经过一系列的整治，后续也会好很多。
0: 是，大家有这个需要召回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去进行预约，然后该干嘛就干嘛，赶紧预约一下。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和朋友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先稍事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1: 是，来听这首歌吧，来自告五人乐队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